胡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尽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呢。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啊。胡司令，抽一支。

0: 不斩机会打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于

0: 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雄兵安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厉害。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紫青听起，它讲述了春秋之初。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亲家，请来上光。
12: 这是什么酒啊？
11: 亲家，接令春老霜寒，红梅让酒醉马鞍。
12: 这是红梅酒。
1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看只让酒不饮，大家去上酒。

就戴慕容。

0: 这是包房子哟。
1: 是啊，这就挺想为妹拜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敬您一杯。
2: 不、嗯、去、嗯、我不喝，我问

0: 等一下，
1: 那就饮上一杯。
0: 好喝。
1: 大下去。
2: 刘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3: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恁听了吧，三月草里八月归，六月莲花腊月美，才得四季群芳蕊，别来零食沾花魁，王娘帝王在下小川北因得此酒不白随我的事儿啦，前朝岁没到，哎嗨哎呀嗨杨贵妃，
4: 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1: 开坛。
4: 请你一杯。
1: 我不喝我尝尝。
4: 那好啊，
1: 哎
4: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4: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4: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2: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敬你三杯酒。
4: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4: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4: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4: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4: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兵团圆酒。
4: 是的，言之差矣，罚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4: 俺母女谈兵哪来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4: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4: 不请？
5: 啥事儿？
6: 母亲不能喝呀，咱换个粥呢。
4: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6: 那
4: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0: 小嫂，小弟替表兄敬你杯啊。
1: 母亲，一句话说。

0: 哎，体和也行，发酒三种。
1: 哦，体和还得发酒嘞。嗯，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0: 啥名堂啊？
1: 喝一个三碰楼坎酒。
0: 坎酒。

0: 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莫别可惜闺女长病，栽花枝又是霜，有大礼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再不
0: 啥？俺闺女长得丑？
1: 不，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0: 河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和是假的。
0: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0: 再绕一杯。这是假的，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1: 白龙王，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入意，倒不如去了小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文。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文。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1: 叫妈喝十文。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3: 停，
1: 听见吗？不喝了，不喝了，听见吗？

0: 走哩。
1: 那重新咋走啊？
0: 重新
2: 母亲
0: 重新
2: 师傅的

0: 这是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那个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

0: 亲家母，咱同拜两家结亲，从那砖缝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亲生父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
3: 母亲多谢俺娘好心，亲家你成全一对好夫妻。
4: 嫂子，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5: 伯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0: 恁休要合伙把我亲，白奶奶，我也不是好人哩。闹上来打那个纷纷碎，闹那个鸡圈。

0: 听见没？要想百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妈，我也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媳妇大闹，拜见岳母娘。
3: 这杯喜酒是你的，
0: 我喝。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丹、邵秉德主演的拢剧《大河东流》。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5载
2: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3: 25载携手耕耘，
8: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9: 一路相伴，
10: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25周年！
1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

0: 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相伴，
8: 情谊绵长。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1: 福建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2: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20: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1: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22: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

0: 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王亮家法子各有一绝，你竟敢跑到我水北门那头抢僧爷！
1: 刘二贵，火炽明明前去的我们王家码头，你派人压的永飞，俺抢僧爷，你当我没看见？
0: 哼，跑法子混江湖，各凭能耐，人家活主愿意与你活干。
1: 你不守行规，今天这买卖谁也做不成。
2: 哟呵，这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来呀，给我打！
3: 行规，行规，别冲动，别冲动，二贵，等大掌柜来处理。
0: 我是刘家发财二爷，难道做不了主？

0: 掌柜，李王贵抢咱家的生意啊！
1: 二贵，贴上引妖费，谁中你有？这乱江湖不乱码头，你懂不懂？好贵，
2: 王宝山，十年。

前要不是你抢水稻，我哥也不会出事。你还有脸给我在这讲行规？弟兄们，请仇旧恨一起算，给我往死里打！

0: 你王家跑到我水北门码头闹死大人，欺人太甚！
1: 这你留下，抢了我家的生意。
0: 二贵，把生意还给他们。
2: 嫂子，现在生意不好，不能让。
0: 住嘴！咱法可子数钱不数利。
2: 好，好，你是大掌柜，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王掌柜，生意我让给你，不过你们跑到我刘家码头闹死上人，这该怎么算？
3: 是我管教不严，自会处置。葛胡子，
1: 哎，
3: 赔偿已非，磕头赔情。
1: 啊，大掌柜，
3: 咱这黄河滩啥时候让个女人在这里指手画脚的了？还让我给她磕头赔情，你让我把这脸塞到裤裆里算了。

0: 当年你们不受汉贡赠枪和刀，将荣魁击落水中，自留下这龙头发将，今天还竟敢来刘家码头闹事，战死弃我刘家！不然，
1: 坏话！
0: 我带着你的人离开码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来。
1: 好，好，刘王两家不行。

0: 妈，锦城，妈，
1: 哎呀，快让妈好好看看，咋受了这么多？哎，你咋回来了？
2: 我，哦，西安接连受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放假了，正好，也到我爹忌日，我就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快给你爹磕个头。
2: 爹，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山河，杀我同胞，百姓流离失所，山谷不敢行上，发客无货可运。你若在天有灵，有我等早日驱赶日寇。

0: 成，快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1: 妈，哦，我刚路过南关，吃了碗牛肉面，现在不饿，我想先去看看周老师。
0: 也好，那你早点回来。
1: 哎，
0: 早点回来。
1: 哎。

0: 子，哎呀，真没想到组织上派你回来，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你。
1: 哎呀，谢谢赵老师，
0: 听说你是主动请命回兰州的。
1: 是，
0: 请老师
1: 下达任务。

0: 耿于情报，
1: 共产国际苏联
0: 借助兰州这条援华运输线，
1: 运来一批抗战物资，
0: 想转送八路军，
1: 三日后到货。
0: 韩路一改未批，估计他们借用法子走水路，
1: 得到金援，再转运前线。
0: 哦，我回来就为这事。兰州法子站当下只有刘王两家了，
1: 不知法子运输量咋样？
2: 如果能联合王家，咱连排大法运输应该没有问题。
3: 一帮穷鬼还想登天，
0: 想办法把事搅黄，把窝子留在兰州。
1: 虽在国共合作时期，也要注意安全。
2: 是，
4: 长官。
0: 国共合作时期，当局不好出面。你
3: 长官放心，刘家发展二当家刘二贵在我赌场欠了不少高利贷，现在正好可以收集。

出变

0: 风丧气的。
1: 钱掌柜，哎呀，这一会儿你再给我借些钱，今天我一定返本。
0: 二贵，
1: 哎，
2: 你已经欠的不少了。
1: 哎呀，
2: 今天

0: 留下生字堂。
1: 别，钱老板，你再夸闲些日子，我一定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嘛。
0: 办法倒有一个，不知你敢不敢？
1: 只要能还债，你说咋办咱咋办？
0: 我有管家关系，能常年保我入你家码头，我罚咱的一半股。你若能签约，这赌债嘛，
1: 买码头
0: 一笔勾销。
1: 哎呀，这刘家是我嫂子说了算，我也做不了主嘛。
0: 你咋说也是刘家二当家的，咋让一个女人死来还去的？
1: 呸！我人家是大掌柜的，我有个啥办法嘛？
0: 二位，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保你成为大掌柜。
1: 大掌柜，
0: 二贵呀！

0: 不过，这不是孝思，我还得回去和我嫂子商量商量。哎，二贵，我听说你侄子刘锦城偷偷从新安跑回来了。
1: 锦城，他回来干什么？小家却长大了，不要忘了。
0: 他可是朱怀华的儿子，这刘家的码头不给他，还能给你？哎呀，
1: 不可能，不可能！我那侄子他只会赌，
0: 术怎会赌术？哎，那他回来去八路军办事处干什么？
1: 八路军办事处，
0: 我听说他这次回来是要为共产党办一件大事。
1: 共产党。
0: 他要用刘家发财为共产党运动一片天花，这，钱三子，你不要胡说！哎，我那侄子他咋会和共产党染和在一处嘛？
2: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当今赵副官亲口对我说的。
0: 赵副官，
2: 二贵。 这件事要是让你侄子办成了，恐怕你以后在刘家就更没有地位了。

0: 你刚才说只要签了约，赌债一笔勾销，此话算数？
1: 石板上钉钉，宁碰宁。
0: 好，一言为定。

来，我是锦城。

0: 回来就是为抗战而来。
1: 抗战？
0: 如今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大地，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直抗日，抵御侵略。现在有一批抗战物资要从兰州转运送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1: 哎呀，太好了！
0: 可国民党当局故意不批其他运输路线，只能走水路。哦，我是来找鲍三叔、刘王两家联合砸连排大法运送抗战物资。
1: 联合砸连排大法，恐怕
0: 咋了？
1: 听我爹说，今天在码头卫生火处，咱两家又打起来了。
0: 这
1: 坏话甚至还对我爹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往来。
0: 这，哎呀，看来这事还得在我娘身上想办法呀。
1: 金城哥，你别急，我爹那里默契全全，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若兰，等打跑日本鬼子，我就娶你过门。
1: 金

0: 素，要想让我出手，除非你娘当门相求。
1: 高三叔，
0: 你跟我回家，你记住，流亡了家，不想来往。
1: 高三叔，你。

0: 俺在想白天的事。
1: 妈，战乱四起，火流却少，再这样下去恐怕
0: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总会有办法的。哎，水僧他们用火回来了没有？
1: 我也是真担心这个，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消息。
0: 哎，这兵荒马乱的，别想了，娃好不容易回来了，不要让他为再担心。哎，这京城咋还没有回家呢？
1: 他和周老师感情深，估计他俩又聊得忘了时间了。
0: 给娃买回肚子了没有？还有甜胚子，
1: 我让嘎娃去买了。
0: 哎呦，羊肉还在锅里呢，我去看看。
1: 妈妈，你都忙了半天了，快歇一会儿，我去看
0: 啊。哎，把萝卜炖烂点儿，京城喜欢吃软和点儿的。

0: 荣奎呀，京城娃从西安回来了，你要是还在该多高兴啊。
1: 哎呀，这啥好吃的，哎呀，真香的嘛。
0: 二贵啊，今天是你哥的十年忌日，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呀妈，我去缭乱的办大事去了。
0: 你

0: 爹。
1: 哎呀，真爹！哎，妈，妈，哎呦，嘿嘿，妈，我今天呀给咱家谈了些一笔些嘛好的大生意呢。
0: 嗯，你还能谈个啥好生意？
1: 哎呀，妈，有个老伴手上有常年管家的活源，想和咱合作，利益对半。
0: 有这好事？嗯，你哪里认识的大老板？
1: 在杜坊呀。
0: 杜坊？哪里能有什么好人？
1: 哎呀，妈，妈，哎呀，妈，这你就不懂了吗？我杜坊呀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嘛，嘿嘿，有很多的生意人

0: 豆豆啊，拉关系他遭伤及了，
1: 这是稳当不？
0: 哎呀，稳当稳当。嘿嘿，不过
1: 什么？嘿，
0: 那个老板相拥活缘，入股咱刘家发展。
1: 入股？
0: 哎，
1: 啥意思？
0: 哎呀，就是相当一半的老板。
1: 嗯，那不就是买家产？我就知道你个狗东西，一天就没干过个好事，看我还不

0: 哎呦，哎呀，妈，这如今码头上挣钱没生意，总不能看着咱刘家发展散伙吧？虽说是失去了一半股，可大伙儿他总能保住个固定的饭碗嘛。
1: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你嫂子肯定不同意。
0: 你咋啥事都听他的嘛？难道咱刘家总让个外星人霸着吗？
1: 你少给我胡说！你嫂子就是咱刘家人。你大哥去世这十年，咱们刘家发展还不是全靠着你嫂子啊？
0: 哎呀，难道你就不想让刘家发展，让你儿子我把持吗？
1: 哎呦，你如果能走正道，妈当然希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带着刘家发展闯出个名堂啊。
2: 什么名堂？
0: 妈，你
1: 二闺说。
0: 妈妈，嫂子，我听说锦城从西安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这还没有到寒假，他咋就回来了？
2: 锦城说西安接连收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提前放假了，正好又到你哥十年忌日回来祭奠来了。
0: 是吗？我咋听说他回来是给共产党办事来了？
2: 给共产党办事？
1: 二鬼，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胡。
0: 妈，这消息可绝对可靠，不信你回来来问锦城。
3: 妈妈，奶奶，大弟，
0: 哎呦，大学生回来了。
2: 锦城，我问你，你这次回兰州到底干什么来了？
3: 这啊，我回来祭奠的。
2: 还有呢？
3: 这
1: 说，锦城，快给奶奶说实话，你回来到底干啥来了吗？
3: 奶奶，我回来一是祭奠我的，二来
1: 说说。
3: 二来，
0: 哦，说，
3: 二来是想用咱家法子运送货物。
2: 运送什么货物？
3: 抗战物资。
1: 送到哪里？
3: 送到靖远，转运抗战前线。
0: 货主是谁？
3: 八路军办事处。
0: 咋样？我没骗你们吧？
1: 啊，军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事咱们刘家不能干，不能干呀！
3: 奶奶，咱这是为抗战做贡献，有了这些物资，八路军就能杀更多鬼子。
2: 大鬼子是国安府的事，我们是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行。
3: 妈，如果再不全民抗日，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1: 你只管多好你的书，抗战之事只有国安府去做。你
3: 奶奶。

0: 这事不管我们刘家做，我还找了鲍三叔，一起砸连排大发才能运货。
1: 什么？你还去找王鲍三郎？
0: 妈，鲍三叔说了，只要你去找他说情，他就愿意砸连排大发。
1: 你给我跪下，对着法讲，跟你爹说。
0: 我。这是救国救民的大事，你若还在世，相信你定会支持儿的。
1: 忘了流亡两

0: 快回西南读书去！
1: 奶奶，家仇思乡，抗日思党，流亡两家，誓死不相忘了。
0: 国难当头，你们还怀抱着丝绸不放。
2: 共产党越货，这不是给咱刘家惹祸灾吗？如果朱怀化被奸臣所动，去找王宝山。哎呦，
3: 妈，你不要忘了，他为救咱刘家之死，可和王宝山有过交情呀。
0: 妈，如果他二人联手，这咱刘家的发展不就保不住了吗？哎呦，
4: 二贵。
0: 你说的那件事，肯定没问题。哎呀，
2: 妈，肯定没问题。这就好比咱抱住了管家的大腿。
0: 好，只要能对刘家发展好，妈，支持你。
2: 哎呦，还是妈你英明，你就等着数钱吧。

0: 周富贵，
1: 这水北门码头占据了天时地利。
0: 那是
1: 办的怎么样了？
0: 刘二贵答应今天签约，等罚单到手，占据了码头，还怕那批抗战物资能跑了？
2: 长官，刘二贵来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高娃，哎，赶紧去给大掌柜报信。啊啊，
4: 钱掌柜。
5: 二贵。哎，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哎呀，
4: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钱掌柜，我那个借据是不是写给我？
5: 不急，等签了合约交接完再给不迟。把法科怎么都叫来，给你做个见证。
4: 这，哎，好，好。
6: 来吧，把咱们的人都叫过来。
7: 兄弟们，都过来，额爷有话给大家说呢。哎，
4: 钱掌柜，
8: 听着，从今天起，咱们发展多了一位股东，钱老板。他会给咱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货源，从今向后大家跟着我和钱老板
9: 吃香的喝辣的啊。
3: 二贵，哎，前月咱不见大掌柜，这还说不对吧？哎，
9: 这
3: 咱韩府上以后额爷的话就是韩府。哎，
8: 对，对了，从今天起冷娃就是咱们发展的大把式，大伙都听他的啊。
7: 想整治额爷的赶紧挖过来，不然就滚球子。
3: 等等，没有大掌柜发话，你们谁也别动。
8: 哟呵，这不听拉拉鼓叫还不中庄稼了，我来切。
3: 二贵，
8: 朱怀华，你想干什么？
10: 这合约不能签。
8: 你想断大伙财路？
10: 这码头是咱刘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要卖他，你问过钟家兄弟吗？你问过我这个大掌柜吗？
8: 你少拿大掌柜的吓唬我，我也是刘家发展二爷。
7: 跟着二爷，跟着二爷。
11: 不干不干，
7: 打死你这个小杂种。
3: 你敢当着掌柜的面撒野，你信不信我老魏头一掌劈死你？哎，
7: 谁怕
8: 你？你个老东西，
10: 最先动手就先劈死我。怎么，你们竟要举起这茂盛的家劈向自己的兄弟，劈向朝暮相处的亲人？你们还是不是刘家的发客子？还是不是一个锅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一家八字上同患难同三四地兄弟？二贵，你为大伙儿出路着想，丝毫丝可不能变卖刘家祖产呐。
8: 我还话，你少来教训我，如今这生意不好，大伙连个饭都吃不饱，要这码头活用。
10: 现在生意不好不代表永远不好，可卖了码头就彻底断了咱法科子的后路。

0: 你也是刘家的儿呀，咋让一个卫星女人牵着鼻子转？
1: 钱掌柜，你说你常保货源如故，我来问你，你个杜放老板可来长久货源？
0: 我是替管家跑腿。
1: 既然是管家要用我水杯马桶，可有管家的万寿大义？
0: 住口吧！你们刘家在兰州码头混日子，你敢与管家作对？
1: 听钱掌柜之意，我们不让出码头，就是与管家作对么？莫非是钱老板与他人密谋，设计把我刘家做残？
2: 陈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发客子为敌人情好欺负？
0: 女儿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债不还，小生我限你一条腿。我看你是怕我抢你的大权，故意作对的吧？
2: 二贵，我今天看见钱三文和周副官嘀嘀咕咕，恐怕是你上当了。
3: 是呀，我也看见了。
4: 二叔，这伙人心机颇多，心地不善，你还是小心点好。
2: 真好。哎呀，
4: 魏爷爷，
2: 哎呦，
4: 魏爷爷，
2: 这么高了啊！
4: 魏爷爷。你还能咋连排大房吗？
2: 以前活你爹还有王宝山一起砸过，可现在魏爷爷老了，人手也少，恐怕砸不起来了。
4: 那如果和宝山叔联合起来呢？
2: 那倒可以砸起来，只是现在两家不和。哎，建成，你有啥活需要连排大房？

0: 刘锦昌，
1: 魏爷爷，刘锦昌，
0: 妈，思想见机，不能再耽搁了。
1: 此太大，我不同意。
0: 妈，不能再等了。你知道赵副官钱老板他们为啥来到这儿吗？分明就是冲着刘家发展，冲着抗战物资来的。
1: 抗战物资，
0: 魏爷爷，各位叔叔们，
2: 刘锦昌，你给我住口！叔叔们。 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华北已经全部沦陷，他们到处烧杀掠抢，现在又一批抗战物资要运到前线，大日本鬼子，
3: 你不要胡闪话，咱们兰州地处西北，战火根本就烧不到咱这儿，你不要给刘家惹祸事。
2: 啊，说死就是的，咱们这全是山嘛，日本鬼子就根本打不着进来。
0: 安全地很，扛啥着你啥？加西啥？叔叔们，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如果再不齐心协力抗战，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4: 现在全民抗战，很多爱国人士都捐钱捐物资、捐前线，运送抗战物资，是救国救民的大善事。
5: 哎，有这事。前几天呀，我路过南关。
4: 红十字会哪里，很多人都在捐款，我一激动呀，还把几个铜板都给捐了呀。你可就是爱国人士了。锦昌，哎呀，锦昌，你的想法是个好的，可这是个大事情，得从长计议呀。魏爷爷，这批货要是不能及时送走，恐怕会被那伙人拦截，前线缺少物资，还得牺牲更多同胞啊！
6: 张国进，
4: 说一声他们从宁夏运货回来了。
7: 张贵弟，
8: 阿姨呢？张贵弟，
7: 这臭什么事了？啊！张贵弟，我们刚到邓口靠岸，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砸死了好多人，把咱们的法子合伙全毁了。
8: 什么？
7: 包头已经被鬼子占领，宁夏府、邓口。 山坝一带，创造日本鬼子的轰炸，
8: 那
7: 到包头的那条运货隧道，是。

0: 孟乃曾依旧惨淡，这下彻底没饭吃了。
1: 叔叔们，看到了吧？战火已经到身边了，皮子不窜，毛将掩护，不大炮日本鬼子，咱都没活路啊！
2: 妈，你不能再犹豫了。你看到了，当局他们不去支援前线，反倒把黑兽煽到咱们码头了。
0: 如果在运送长战物资和救国救民的正义之事，那他们就不敢咋样。
1: 我爹说了，非要你的门，他就打运送连排大法。
0: 妈，
1: 让我在乡下。
0: 妈，
1: 我见不到人，拿起货马上就出八盘峡了。不过到兰州不敢快转运，就会被国民党扣下的呀。
2: 金城娃干的是大事，走的是正道。
1: 妈，
2: 婶子，
1: 好，
2: 我现在去葬。

0: 我要去找王宝山了。
1: 什么？
0: 哎呦妈，我看他二人是旧情难忘。

前眼看着我站。

你怎能不顾一

朝夕相处，

疼，不顾个人安危，为运送抗战儿子转回家乡。

血性，有担当，他劝我们放下私仇。

0: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少了，咱还咋法子呀？
1: 这账总有一天他会消停，到那时活主们抢着出货，这法子呀可就精确了。来，歇一会儿，喝两口，解解乏。

0: 包三叔，我们去把筏子抬回来。
1: 不是说刘王两家永世不相来往吗？
2: 你不是说邀我住怀化生门相求吗？
1: 好，有气度，不愧是刘家大掌柜。来，干了这碗酒，码头上的事情就此了结。

0: 那就请你也坚信诺言。
1: 咋连排打法？
0: 国难当头，这也算咱法克子为抗战能做一点贡献呢。
1: 坏话，这连排打法我不能做。
0: 你
1: 倒下，一时风乱，法克子在乱世中讨饭吃，自保尚且不易，咋还能惹祸死呀？
0: 战火已经烧到了宁夏等口一带，我家运货的法子都被砸毁了，这个时候想自保谈何容易呢？经常说过，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小家呀？我
1: 就是个穷法克子，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我得为王家弟兄们着想。咋就是个乡苦人，能活着就行。

想不到，当年那个敢闯县探，敢上刀山下火害的汉子，如今已经变成一个窝囊僧了。算我住怀化，当年瞎了眼，还曾把一片真情托付过你。

今天就当我

Yeah.

Oh.

0: 暴散。当年是我对不住你，
1: 坏话我不怪你，这都是命。

0: 报三，这碗酒向你赔20年前的罪。等等，这碗酒向你赔10年前的罪。干了这碗酒。
1: 咱俩恩怨
0: 一笔勾销。

0: 那这连排大发，
1: 花花，这连排大发，不仅我不能做，你也不能做。当局虽然明面上与共产党合作，可这事实又有谁能看透？卷入这种争斗中，难道你就不怕？
0: 我住怀化，虽然是逆流自卑，可我知道进城走的是正

0: 前三翁单人去死水北门码头，要抢刘家法子。
1: 前三翁，
2: 高皇上，
0: 哎，
2: 召集人手，赶往西国县。

0: 完钱还是给馒头。
1: 钱三毛，你个狗日的，竟敢血气狂妄，折死作废！不还钱就滚出码头！滚出码头！
2: 你们敢抢码头，我们就和你拼命！

0: 钱三文，你想不想和王家法克斯干一仗？
1: 王宝山，这次和你王家有什么关系？
0: 天下法克斯是一家，要想抢占码头，你先问问我手里的法匠。

0: 有人举报码头有刁民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1: 我们没闹事，是有人撬开码头，
0: 推改为零，格杀勿论。
2: 罪，你将他们要带往何处？
0: 果然当头，他们竟敢聚众闹事。
3: 我们没有聚众闹事，是前三位要抢码头，
2: 无法自图，抢占商家财产。赵副官，这该如何处置？
1: 胡说！
2: 是这些奸民欠我赌债，以码头抵债。
1: 钱三宝，
4: 老子欠你赌债，要抓抓我一个，与他们无关。
0: 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1: 喂，
2: 赵副官，既然双方各有说辞，就该仔细调查，怎能随便抓人？何况听闻这里面还有骗局在内，是不是请警察局查清问明啊？
0: 你，快撤！
1: 大家快走！大家快走！
5: 趴下，
1: 我走。
5: 趴下，
1: 我走。
5: 趴下，
1: 我走。快走！

0: 建成，
1: 建成哥，
0: 建成，
1: 建成，建成，
2: 建成，
0: 建成，
1: 建成，
2: 建成，
1: 建成，
0: 妈，
1: 建成，
0: 报三叔，
3: 建成，
0: 咱连拍大法，宣送抗战五子，死救国大寺，你们，你们，你们一定要，一定。

唤不醒娇儿，泪涟涟。

不给。

红今后

0: 这副官，更是的小日本，怎么咋都难住来了？这副官，这马头，什么马头？拆马头？他们不是要用羊皮筏子运送抗战物资吗？一帮法克子，尚有爱国之心，我们身为守土将士，记住。 他们是运送粮食，
1: 那上边问起了咋办？
0: 上边用我去说，记住，是粮食，回。

0: 为刘家掌门冤屈多年仇冤，先率北门
1: 元丰连排大法，与刘家携手同盖共戴，为我中华风气一将重天。敬神，
2: 请上。

据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地处战略大后方的甘肃遭到日寇疯狂轰炸71次，其中兰州36次，炸毁房屋20000余间，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京城兰州黄河边上的伐客子们，用原始简陋的羊皮筏子和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抗战前线输送了无以计数的战略物资，航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为全民抗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赢得了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美誉。

所展现的豪迈气概，敢于挥桨搏浪的民族精神，将永载。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锣鼓一响好戏开，生旦净丑齐登台。让我们先来预览一下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1: 英雄

0: 劝了你人相恋，是啊，真的理。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哒哒哒哒哒哒一，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

0: 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1: 25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
3: 一路相随。
4: 25载，携手耕耘，
5: 一路同行，
6: 情谊绵长，
7: 共筑精彩。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1: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1: 祝戏曲频道
12: 越办越好，
13: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4: 生生不息，
15: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6: 25载，并肩耕耘，
4: 一路相伴，
17: 情谊绵长，
4: 情谊绵长，
18: 一路相伴，
6: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开播25周年，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开播25周年，
6: 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 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7: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9: 全家五口人，在那坐在一块儿。

0: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1: 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你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0: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1: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行，我说正事儿。
3: 那啥燕儿，
4: 嗯，
3: 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4: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0: 是，
4: 可不吗？
1: 来。
4: 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5: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走。

0: 去，公安来了，咋咋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1: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送过去。
2: 那得嘞。
3: 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
1: 曹德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3: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的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
2: 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
3: 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1: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秉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他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3: 那这么难，你看我这方法行吗？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1: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3: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2: 不借、啊、
1: 不借。哎呀秉坤，别弄了，快放着，放着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2: 没事，差一点。
4: 娟儿，
1: 哎，
4: 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
1: 谢谢。
5: 你才收拾出来，
4: 我就收拾一趟，这些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5: 哎呀，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
4: 别呀，喝点水吧。哎，
5: 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4: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5: 行了，我俩走了。
6: 那行了，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4: 嗯，自己收拾，走吧。哎，
6: 走了，
4: 慢点啊，秉坤。
6: 有啥事儿告诉我们。
4: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7: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5: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7: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那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5: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7: 咱俩呀、也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
5: 啊，那我应该是绿豆。
7: 你是绿豆啊？
5: 嗯，
7: 行，
8: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9: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8: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9: 所以您不用谢我。
8: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

0: 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1: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0: 还有啥送东西啊？想进去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就？哎，
1: 你这是……
0: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呀。
2: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3: 对，嗯，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2: 这吃饭呗，一起呗。
0: 那个，我就不吃了。 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小春，把东西拿走。
0: 啊，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3: 给送回去。哎。

0: 嗯，秉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1: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啊。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2: 谁家要是赶上那欠钱不还呢，也挺堵心的。
3: 谁让人得老了还是不相信我。是那么今日监狱里刚放出来的穷光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木偶，这是社会变了。
2: 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个意思。
3: 啥意思？嗯，
2: 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3: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不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2: 咋的？
3: 行，把手给我。哎，是啊，人一走还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
2: 对，别瞎想。
3: 不想
2: 学吧。
4: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个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5: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
6: 啊，
5: 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6: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
0: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5: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6: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6: 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

0: 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1: 就是下回记住。
2: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1: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0: 还没敢告诉他呢。
3: 现在就等着辉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哎，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回来啦。
4: 啊，
3: 辉儿，正说你呢。
4: 啊，
3: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4: 那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3: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4: 还得有一阵儿呢嘛。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哎，
3: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4: 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呢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3: 这两年呢？
4: 啊，
3: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因为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4: 现在不是我说你，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人嘴上不说呀。
3: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4: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2: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5: 放心吧，
2: 谢谢了，马总。
5: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6: 必须从哪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
5: 而且吃上了。
6: 我还屡败屡战。
5: 先把包放下，哎、咱们进去。
6: 给你们啊，谢谢各位。哎，你来晚了啊，来，干杯。
5: 哦，是是是，
6: 嗯，
4: 我干了。
6: 嗯，
7: 哎，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8: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7: 啊、是，
8: 哎呦，欢迎欢迎、啊，
7: 久仰久仰，
8: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啊。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啊，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借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长津部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长津部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是

0: 周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1: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0: 好啊，那什么事你直说吧。
1: 我直说了。
0: 直说。
1: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往往越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识才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2: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你一杯。
0: 周女士，请坐。今天这酒，你就不喝了。但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1: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别野，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主任。
1: 哎。
2: 好主任太淘气了，
0: 是吧？啊，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
2: 是。
3: 6月11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是6人，3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4: 院长。
5: 哟，冬梅。
4: 哎，
5: 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4: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拿我成什么人了？
5: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4: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漏了，那儿。
1: 慢点啊！哎，别跟老头老太太演了。
0: 没有吧？

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了。有时候想啊，那人这辈子活着啥意义？他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我们以前我看见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

0: 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了。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等有孩子了又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1: 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呀？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
0: 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欢迎会。
0: 这直播转播呀，
3: 娟儿啊。
1: 哎。
0: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1: 还真是哎，成功了！
0: 哎，这好事啊，这是。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1: 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0: 这庆祝一下哈！
1: 庆祝一下，试试。还有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0: 不用热，不用热。
1: 热。
4: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1: 17条，17条，巴黎15条。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啊！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0: 啥时候事儿啊？
1: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喝的。
0: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
1: 呢？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
0: 我。
1: 还停电了，
0: 来碰一下吧。
1: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哎
0: 呀，这过多少年来说这话？
1: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0: 硬过呗。具体说，再想想。
1: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0: 啥孩子叫你奶奶？
1: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饼坤了。

0: 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
1: 一天天就这么乱。
0: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林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儿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0: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0: 你看你耷拉呀，你看。你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那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
2: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1: 干
0: 啥？
2: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啊。
1: 哥。
2: 哥，锦宽。
1: 啊。哥，你咋回来了？
3: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1: 这不走了？
3: 不走了。
1: 具体啥工作啊？
3: 市委书记兼市长。
1: 提拔了？
3: 平调。
1: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3: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2: 嗯，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3: 啊，
2: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3: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2: 哎呦，快呀！
1: 好好，快进来。对，路不好走啊。

0: 好吃，吃撑了。
1: 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李坤多高兴，跟嫂子一块儿吧啊。
0: 李坤，陪我出去转转。
2: 现在啊，你是刚下完雨的道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
1: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
2: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你别给你再摔个好歹的。
0: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啊。
2: 行。
3: 哎，你看看，说啥来着？
2: 没事儿，
3: 小心点儿你。
2: 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0: 没有啊，挺好的。
2: 那心里边不痛快？
0: 说真心话吗？
2: 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
0: 能回吉村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2: 那咋还选这天出来呢？考察？
0: 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儿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0: 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1: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0: 你说实话。
1: 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0: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1: 那就不满意呗。
0: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1: 咋的也比我强？
0: 这怎么讲呢？
2: 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得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 可我心里明白他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0: 理解啊，哥。
2: 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1: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
1: 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2: 工作忙，责任重，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0: 你到底怎么了？
3: 我更年期，我都住多少年了？
4: 违建懂不懂？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过两天我来检查。
5: 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
6: 请看《人世间》第53集。
1: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养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7: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9: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1: 还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碎片的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碎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2: 是
1: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0: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
3: 凭啥呀？
1: 这有理不在升高吗？
0: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

0: 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冬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1: 然后呢？
0: 灭了他。到家了，到家了。哎呀！行了，嫂子，进屋进屋，赶紧。
2: 哥，品哥这是咋的了？
0: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2: 真没出息！
0: 哎，慢点。
2: 你忘了躺点儿，快点。
0: 对，往里躺。
2: 听话，来，
0: 往里躺，
2: 躺着，快点，冰块，往里，再往里，往里躺一点。我有时候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0: 啊，
2: 问你点事儿呗。
0: 啊，你说。
2: 你当这么大的官，炳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0: 是炳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2: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0: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炳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2: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0: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谢谢啊。
2: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0: 哎，
2: 路上慢着点。
0: 走了。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
0: 丢人。
1: 被人抢了还丢人了？
0: 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1: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这什么呀？
3: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
4: 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2: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4: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2: 小光，
5: 电话。
3: 喂，
5: 博士，你哪位啊？
4: 光影盛宴啊，
3: 马总。哦，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
4: 好本子啊。
3: 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4: 不问我怎么了吗？
2: 怎么了？
5: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4: 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2: 太好了，是柳暗花明啊。
4: 是啊。
2: 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2: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4: 哎呦。

0: 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1: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0: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1: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0: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1: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0: 对不起啊，哥。
1: 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0: 我以前我得多差呀。
1: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你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赶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

0: 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八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1: 这样吧，朱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
2: 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
3: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还没签好吗？
4: 借的呀，应急嘛。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仔细想想，这两口子比谁都要强。嗯，多少？
3: 2万。
2: 死期已经取出来，炳坤要干点事儿，钱上得富裕点，可丁可卯的不行。
5: 姐，
3: 回来啦！
5: 找我啊！
3: 嗯，
5: 等多久了？
3: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5: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就。
3: 8万。
5: 干啥呀？
3: 拿着。
5: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3: 你姐夫有钱，不用提他事。
5: 不是姐，
3: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
5: 让嫂子找我。
3: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5: 没开，用不习惯。
3: 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了。来，
5: 我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
3: 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
5: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3: 万一不够呢？
5: 都够了，够了，有了。
6: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
7: 你找着活没？
8: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牌啊？不看大小王了？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6: 看看啊，上午3家，下午3家。
7: 哎呀，
6: 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汇合呗啊。
7: 行。
6: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边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的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了。
7: 那写啥呀？
6: 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9: 幸福搬家保洁。
6: 行，幸福搬家保洁。
7: 对对对，
6: 这周全。然后就写我名，留我电话。
7: 那写周先生。
6: 哎呀妈！
7: 周先生，
9: 周先生，
7: 周先生。
6: 那行，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吗？
7: 咱这都老板了，
9: 就叫周先生。
6: 行，走走走。
0: 4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10: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11: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12: 金土区最小。
0: 郎区长，你说说。
13: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字片开始。
12: 光字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13: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3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字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

0: 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0: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1: 哎，谢谢大姐。嗯。

0: 哎，妈！
1: 哎妈！
2: 你这妇联不结，你咋回来了？
1: 对呀、
3: 啊，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1: 啥呀？
2: 处对象了？
3: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1: 哦，
3: 在这个建党八十周年的日子里，
2: 那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1: 嗯。
2: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3: 哎，这不秉坤叔叔吗？
2: 还真让他们也干成了。
1: 嗯，
2: 那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长戒指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1: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2: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敢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1: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秉坤吗？
2: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1: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
4: 哎，走
1: 走，
5: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秉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1: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6: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7: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6: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7: 去，哎，我给你写。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6: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一个？
7: 哦，
8: 行
7: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8: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7: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00块钱啊。
8: 嗯，行
9: 行，
8: 这儿你帮我垫50回头给你。
9: 行嘞。
7: 嗯，你干啥呀？啊，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解决本市加房住居民的住房困难？有什么？

0: 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可以落实的。
1: 你关了干嘛？
2: 你又不看。
1: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2: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
1: 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2: 好好好好好，以后我注意啊。
1: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1: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2: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1: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2: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2: 冬梅，冬梅。喂。啊，老姚。
3: 哎，北爷。
4: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4: 这影响不好。
5: 啊，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4: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3: 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
4: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谈的话，
4: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3: 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年
4: 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 祝贺你啊。哼，挂了。
4: 嗯。
6: 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见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2: 平稳着陆。
7: 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1: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2: 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2: 你到底怎么了？啊？
1: 我更年期。

0: 想法还有一些，但是
1: 程序你在家呀？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0: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

0: 啊，春儿，
1: 啥时候事啊？啊？
0: 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卫泽被抓起来了。
2: 啊啊？
3: 啥时候事儿？
0: 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
2: 那龚斌可咋整啊？
0: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送乡下去了，看来龚卫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的事儿。
2: 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0: 咋的，信吗？
3: 咋了？
0: 啊！走走走走！
4: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都整多少年了？
5: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人耍赖
4: 是吗？这是我的家，
5: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
6: 开走！
7: 这是我的家，
6: 松手！
5: 给我逃！
0: 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两手啊！
8: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0: 你干啥？
5: 警官，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0: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
5: 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边不有人吗？
8: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抄他能没吗？
0: 上头有谁？
5: 龚维泽呀。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还让人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也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8: 你瞎说啥呀？敢唱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5: 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0: 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5: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
0: 那大兴，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5: 别
0: 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5: 那太欺负人了，这也。
2: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怎么
9: 人家住得好好的，
2: 凭什么？没事，咱这
5: 啥事儿？这你有啥实力呀？老敢释放犯，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玩意儿！
2: 哎呀，
5: 你
2: 再说一遍。
5: 我啥也没说。
2: 再给我说一遍。
5: 啥也没说。

0: 你瞅啥呀，走走。走，回家。行了行了，走走走，咱走。行啊，媳妇儿，
1: 你也是，你咋就成后台了？你这么说对膈应上头不好。
0: 我也没提歌名啊。你这打挺好，那都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看来歌面临的不是八王拆王这么简单。
2: 哎，姐，
0: 那叫夹肉，没吃过呀，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说正事儿，姐，这是20000。
2: 剩下的粉丝会还。你跟我算账是吧？不是姐，你之前当时不是说好了的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 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定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3: 一码是一码的，
4: 这俩回事儿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5: 那孩子说啥呢？打起来，
3: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 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显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
2: 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0: 行了，我这没场合带，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1: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0: 这孩子
1: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0: 啥意思呀？
1: 收，肯定收，高兴着呢，
2: 对不对？
0: 收下，假模假式推一推嘛。
1: 来，
3: 行了，媳妇儿，今儿钱儿给人放
0: 上。咋今儿不用了？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
3: 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合，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拿钱。
0: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干吗不先乐乐？
2: 不是，咱
3: 也出一枚。
2: 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就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嚷嚷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娟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4: 哎呀，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2: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儿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儿啊。我理解这四个字儿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3: 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4: 喝水。这俩狗。
0: 行了。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有钱了给你买儿窝。
5: 嗯、啊、咋的要哭啊你。
0: 要哭呢，
5: 高兴的能听见了、啊。

0: 小子小玩意儿，
1: 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我吴倩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2: 大点声呢。
1: 你能？哎，
3: 别别别，行行行了，你给他那那么倩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0: 别着急、啊、
3: 是吧？金波，是不能听着说话？
0: 别着急啊，金波，你慢慢来。
4: 给给，倩儿姐。红姐，
0: 哎，
4: 庆哥，
3: 哎，
4: 官儿姐，
5: 哎，
4: 炳坤哥。

0: 咱歇会儿啊，不行了，
1: 咋了？不行了，我腰可能散了。来来，快快，慢点，
0: 没事吧？没事吧？吴建，好手疼呀！你这里只能留一个人。
2: 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啊，走吧。
3: 你俩别走啊。
2: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3: 先比坤在呢，放心。
2: 走了。
3: 走，你有事叫我啊。啊。

0: 我不能住这院。
1: 你听大夫咋说？
0: 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

0: 病呢，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咱出院。
1: 你那不用担心钱，军工厂他们也报70%，剩下30%我出。
0: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1: 你担心啥呢？
0: 你看啊，我现在躺这儿了，你跟长进部搬家，
2: 那进步那小体格子你呢？
1: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
0: 哎呦我的天，
1: 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
3: 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4: 哎，月月，你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
3: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
4: 哎呀，肖国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3: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4: 嗯，我去跟他说。
3: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5: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6: 哎，行，我知道了。
5: 来，给你揉揉，这样行吗？
6: 嗯，稍微轻点。
5: 我这都没用劲儿。
6: 哎。心点心点，
5: 一天天你看草木皆兵。
1: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5: 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就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
6: 我笑你啊。
5: 那笑，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笑。哎
6: 呀，我笑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一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善良。
1: 怎么恶心你俩？
5: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我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6: 这真是温柔。
7: 哎呀，老肖啊！
8: 哎呦，向阳来了，
9: 坐坐坐坐，
7: 来。
5: 哎呦，还拿东西呢？
7: 别不不不，
9: 坐
8: 坐坐坐坐，
7: 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8: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10: 年轻那会儿，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那兵工厂的时候，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5: 行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10: 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7: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
11: 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咱那说事儿。

0: 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1: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2: 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
3: 改造光子镇，
4: 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帮人。
5: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6: 周秉义不是他哥吗？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7: 请看《人世间》第54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3: 祝您心脏平安。
17: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她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陪我
7: 去
8: 跟
7: 慢慢
8: 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穆桂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最关键时刻还扰乱这个对手的这个心理节奏。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得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哇，哎，先不说数的对不对，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2: 好少年。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颠球
1: 了，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颠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数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你看，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此刻心情如何？
1: 是，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么自信。你看，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2: 多元没可以。
0: 那今天啊，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
1: 谢谢，
0: 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

0: 不好了，不妙了，天雷击死张地豹。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2: 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3: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4: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5: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区了，到我们家门口啊，然后给我们做免费的义诊。
6: 我之前有个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就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7: 本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很了，还可以检查身体，还可以听大戏，挺好这服务的这个。

0: 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啊、
0: 哦，
1: 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个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哦，
1: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所以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的，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整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这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的很好。
0: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5: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0: 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在学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谭氏三姐妹。
11: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12: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13: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14: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9: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1: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9: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11: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7: 确实是的，嗯，
11: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8: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五六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百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三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9: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11: 主要负责唱，
8: 负责唱。
13: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9: 零零后的新闻们，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14: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9: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儿，啊，儿。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霍小玉》。京剧《霍小玉》唱腔缠绵委婉，柔媚动人，表演更是将眼神水秀与细腻入微的神态刻画完美结合，生动再现了荀派花旦独有的艺术神韵与娇憨之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1: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指着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不知道什么树往后翻就对了。
0: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1: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0: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1: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去了。就是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0: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2: 25载，守正创新，
3: 梨园芳华。
4: 一路相随，
5: 25载携手耕耘，
6: 一路同行，
7: 情谊绵长，
8: 共筑精彩。
9: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12: 祝戏曲频道
10: 越办越好！
13: 祝戏曲频道
14: 越办越好！
15: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6: 生生不息。
17: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8: 25载，并肩耕耘，
19: 一路相伴，
20: 情谊绵长。
21: 情谊绵长，
22: 一路相伴，
23: 情谊绵长。
2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5: 开播25周年！
2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7: 生日快乐！
28: 生日快乐！
29: 生日快乐！
30: 生日快乐！
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3: 开播25周年！
34: 开播25周年！
35: 开播25周年！
36: 开播25周年！
37: 生日快乐！
38: 生日快乐！
39: 生日快乐！
40: 生日快乐！
41: 生日快乐！
4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43: 生日快乐！
44: 生日快乐！
45: 生日快乐！
46: 生日快乐！
47: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4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高声立，陇西人士乃飞将军李光之后，虽中进士，并无官职半点，须待长安天官府试，方可得官。这且不言，昨日长安包妈妈与我商了一门亲事，为此长安去征。

0: 壮士请转。
1: 何事啊？
0: 请问壮士，我看你身穿黄衫，赤须红髯，莫非就是黄衫客吗？
1: 不错，正是某家。
0: 哎呀呀呀，小神力就问壮士，心下仗义，好大不平。今日得见，真乃是三生。
1: 哎呀，夸张了！哎呀，夸张了啊！他，
2: 如此说来，你就是龙溪奇才李李侍郎吗？
0: 哎呀，惭愧。
2: 今与何往？
0: 欲往长安。
2: 哦，去往长安为了何事？
0: 只因长安包妈妈与我说了一门亲事，
2: 但不知是哪一家。
0: 就是那火王之女火小雨
2: 啊！他们就是那长安城内才貌双全的火小雨火姑娘吗？
0: 真是！
2: 哎呀呀呀！我看你二人可算得门当户对，女貌郎才，真真的可惜呀，可惜！
0: 夸奖了。
3: 相公，天不早了，咱们该走了。
0: 啊，壮士，何不一同前往？
2: 爷嘛，某家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同往。改日你我长安一聚，就此拜别了。

壮士一

0: 我报十一娘，火王庶女娇惯养，是小玉姑娘不寻常。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自生香，琴棋书画会弹唱，爱读礼义的诗词与文章。霍老夫人多次对我讲，让我问问李毅是否愿意做他的好东床。李毅点了头，是愿意配成双。今儿个约请李毅霍福王，相看相看美娇娘。我急急行来旅店往，抬头只见李十郎，李十郎。
1: 慢慢慢走。
0: 哎呦，李相公啊，
1: 啊妈妈，
0: 你今儿来的可真够早的啊！
1: 啊妈妈，
0: 哎，
1: 你看我这衣衫可还体面？
0: 哎，我瞅瞅，这个外在倒是不错呀。
1: 这内里嘛，
0: 这内里得问您自己个儿喽。
1: 取笑了，妈妈前面打压喽，
0: 随我来。

0: 稍待，我叫门家。哎，丫头，开门嘞。
1: 来了。雀鸟之头来报喜，如今占得凤凰印。
0: 丫头，
1: 鲍妈妈来了。
0: 哎，老太太呢？
1: 正等着您呢。
0: 哎呦，快请吧。
1: 是了是了，
0: 来来来，小官跟我进来。
1: 有请老夫。
2: 良缘天注定，春风到我家。
0: 老太太，
2: 宝妈妈来了。
0: 不但我来了，人我也带来了。我来引荐引荐啊，这位就是陇西才子李毅李十郎。十郎哎，这位就是霍老夫人。
3: 小生李毅参见老夫人。
2: 你就是闻名天下的才子哦。
3: 安快。
0: 哎，老太太别干站着了，赶紧的把姑娘请出来吧。
2: 昨晚小女夜读李相公的诗词，睡眠甚迟，尚未施席。哦，请妈妈与相公到廊内稍等。
0: 成成成，来来来，李相公，走，咱们走，咱们走。

0: 妈，小姐怎么还不吃来呀？
1: 哎呦，人家在梳妆呢。
0: 她若不肯吃来，待我自己。
1: 你干嘛这么猴急的？再待会儿，再待会儿。
0: 怀着心吧。
1: 我知道，我催催人家去。哎呦，急惊风偏遇上个慢郎中。哎呀，姑娘哎，你倒是快着点儿啊！人家相公都等急了。哎，怎么样了，姑娘？我瞧瞧。哎，瞧瞧瞧瞧。好嘞。

0: 完了，姑娘，咱们走吧。哎，来来来，我们姑娘来了。哟，他又回去了哟，哪儿不合适啊，姑娘？这是要紧的，来来来，赶紧的给他戴上啊！哎，戴上，好嘞！哎，姑娘姑娘，矜持点啊！我请人家，这丫头。哎，李相公，你别走啊，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呀，我来引荐引荐啊，这位就是霍小玉，霍姑娘，姑娘哎。这位就是陇西大才子李毅李十郎，你们俩人见面吧。
1: 萧山李毅，这厢有礼了。
0: 还礼呀、啊，丫头，快还礼，还礼！
2: 哎呀，
0: 哎呦，啊，还礼，还礼啊！还礼！哎呀，我说相公哎，你瞧我们姑娘长得美不美？
1: 哎呀呀呀，真乃是神女下五风，叫人喜气冲，好过绝色的女子啊！
0: 哎呦，到底是大才子出。口便是文呐、啊，可惜我一句没听懂。正格的嘞，这门亲事呢？
1: 但凭妈妈做主。
0: 哟，这么说你答应了？我问问人家去啊，姑娘哎，人家答应了，你呢？
2: 妈妈，
0: 哎，
2: 你问我吗？
0: 哟，不问你还问我呀？
2: 哦，
0: 怎么着？哦哦哦哦。哎呦，老太太，这俩孩子都答应了，明儿个我就请个先生挑个良辰吉日就完婚，怎么样啊？
1: 啊，妈妈，
0: 哎，怎么着？
1: 今日就是吉日呀！
0: 啊，比我还着急呢，老太太，您看呢？
3: 但凭妈妈所知，
0: 得嘞。哎呀

0: 哎呀，老太太，您瞧瞧啊，我们姑老爷这身行头哪成啊？赶紧的，您给他捯饬捯饬去。
1: 随你。

0: 呦，这孩子，哎呀，真是啊，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刚见面他就成亲了。哎呦，这可真是好事啊！
1: 大妈，
0: 哎呦，老太太，哎，您瞧瞧这花堂布置的怎么样啊？
1: 妈妈，哎，咱礼上来，
0: 您听着。初一，一块沉香木雕刻御马鞍，新人往上跨是步步保平安。

0: 哎，老太太，哎呀，忙活了半天，我嗓子口都干了。
1: 我们到后面吃酒去呀、啊。
0: 有姑娘的喜酒要吃的，走着走着走着，哎，甭忙，还有个不开面的呢。你在这儿干嘛呢？
2: 伺候我们小姐呀。
0: 傻丫头，这时候用不着你伺候了，走，跟妈妈我喝酒去。
3: 哎呀呀呀呀，想我立意得此佳偶，真乃是三生有幸呐、待我掀开盖头一观，看他灯前背坐，越发的娇羞啊！娘子，天色不早，你我安歇。Leave!

醉啊！来呀！哈哈哈！

转眼中秋，在这

0: 只是我的身世之故，并未曾对世郎言讲。他乃门第清官，名官长安，只恐日后
1: 啊，娘子。娘子，你来看，这满园秋色，丹枫翠竹，如同娘子沉鱼落雁之勇，闭月羞花之貌，莫离意夫妇何求？
0: 哎，身为陇西才子。羞也不羞哟。
1: 董斌曾把牡丹洗，我李毅为何不可暂交情？

0: 一起牡丹，倒叫我想起一桩事儿来了。
1: 何事啊？
0: 你前日一言道要赠我一幅牡丹画图，今日闲暇正好作画，娘子一下日
1: 像我小雨才疏学浅，怎敢在龙戏才子面前班门弄斧啊！
0: 哎呀呀呀呀！娘子，你也不必推辞，你再若推辞，我就完了。
1: 怎么？
0: 喏、no。

0: 妙哇！娘子不但貌美如花，丹青妙笔，更是令人钦佩。想娘子乃是火王之女，我李仪也是名门之后，我二人夫妻可算得门当户对，女貌无人才。
1: 这，
0: 娘子正当良辰美景，娘子因何长叹？
1: 不知小女虽是火王之后，但乃是石痴之女。郎君门第清贵，名冠长安，日后定然高中，都那是你我门第悬殊，只怕
0: 娘子想你我心心相印，何必端虑呀？况且我这一片痴情爱上你呀。
1: 哎，你又来哄我？
0: 怎么，娘子不行吗？好，小生愿在这牡丹图上书写盟约，以便

日花明，今生。

气息。

0: 早，为妻去备水酒。
1: 托您的表兄带来书信一封，您请看。
2: 待我观看。君与我儿离家数月，甚是思念，今为儿顶下亲，你请托一下。
1: 哎，
2: 定亲者，礼部侍郎卢大人之女，万莫言误，速回速归。若成婚事，前程无虑，这前程无虑。

臣乃我夫妻如此恩爱，那小玉待我情深意重，我怎忍心将他抛弃呀？失之望与小玉成亲，仕途有望，怎知他赤身未解，家道败落。况且日今朝中若无权贵关照，纵有才华也是难以得中。那卢大人乃是当今朝廷主考命官，我若招赘他家，定能金榜得中。我自有道理，我自有道啊。

0: 娘子有所不知，方才我母捎来家书，她身染重病，命我速速回去。
1: 婆婆有病，你我就该一同回去侍奉才是啊。
0: 你们就不用去了。
1: 哎，婆婆有病，你我就该一同回去。
0: 不是哦，我母身染重病，她是怕生人的了啊。
1: 你又来了，自家婆媳怎是是生人呢？
0: 还是不去的好。
1: 还是去的好。
0: 还是不去的好。
1: 还是去的好。
0: 不叫你先去，你就不要去了。
1: 既然如此，妾身不去就是。
0: 这便才是。
1: 但不知你几时启程？
0: 明日启程。是啊，明日就要分别了。
1: 待我禀明母亲，明日去往长亭送你。
0: 妇道人家不可抛头露面。
1: 恩爱夫妻，哪有不送之礼？真是人生一苦事，死别余生。

0: 超过痴情的女子，真正讨厌。哎呀呀呀！明日他若送我，少不得是哭哭啼啼；若是执意同行，哎呀，这便日何是好啊！想我利益，为了这功名富贵，也就过不得了。待我即刻启程，师童快来！
1: 来了来了来了！相公，什么事儿啊？
0: 速备行囊，我们即刻回去。
1: 上哪儿啊？
0: 回我母亲家中。
1: 回去干什么呀？
0: 只因我母与我平定了豪门之女。
1: 哎，那小玉姑娘呢？
0: 不要了
1: 啊！刚娶的媳妇儿您就不要了，您可真够有良心的。
0: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快快收拾行囊去吧。
1: 行李啊，不要了。
0: 啊？为何不要了啊？
1: 你想啊，你连媳妇儿都不要了，还要那破行李干什么呀？
0: 休得胡言，外向北骂。

0: 娘子哪里追到，是我四目心切，故而离去。
1: 妾身备得有酒，与郎君尽兴。晚上

0: 君此番回家，几时归来呢？
1: 这归期嘛，
0: 是啊，
1: 是难预定
0: 啊。你既无归期，难道是就不想念妾身了吗？
1: 你我夫妻恩爱，焉能不思念娘子啊？
0: 妾身也是想念郎君啊。有了，我这里有紫玉钗，乃是妾身心爱之物，怎与郎君？郎君待在身旁，见到此钗，如同见到妾身一样。
1: 啊，不可！像此钗乃是娘子心爱之物，还是留在你自己身旁吧。
0: 郎君不带此钗，莫非嫌弃于我？
1: 哎呀呀呀！你我乃是恩爱夫妻，何出此言呐？如此，我收下便离。

0: 去山高水远，你要多多的保重。
1: 我晓得。
0: 婆婆痊愈，你要即刻回来。
1: 是是是。
0: 妾身每日

0: 上。
1: 你快快将他送去。
2: 小姐，我想他抛弃此差如同抛弃小姐一样大。
1: 哎，像是他一时伤心过度，也是有理。他本多情重。

0: 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利益一去无音信，识人识面心难知。自从那李十郎回家探母之后，他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渺无音信。小玉姑娘朝思暮想的，可就忧虑成病了。这日子长喽，可不是件好事啊。哎，有嘞，我不免回家收拾收拾，到李十郎的老家我打听打听。对了，我就是这个主意。哦，那边人声呐喊，待我闪躲一旁。

0: 我瞧这人怎么长得像李毅李十郎啊，待我冒叫一声，喂，十郎，李毅李相公
1: 啊，官人，那旁有人唤你呢，
2: 待我看来。
0: 哎，十郎，真是你呀、啊、哎
3: 山东哎山东，
0: 这小子怎么要溜啊，哎，我说十郎过来，我是豹妈妈，哎，十郎
3: 溜。
2: 那旁有一妇人鬼鬼祟祟窥探于我，定不是好人，快快与我轰了下去。
3: 我那边来，这一妇人为何在此窥探？
0: 哎，大老爷您别生气，是这么回事，你们家相公我认识，他叫李毅李十郎，您让他过来，我和他说两句话就走。
3: 李公子乃卢大人陈龙款婿，岂能与你这妇人交谈？
0: 哎呦，越说越不对了，什么陈龙款婿，我得问问他，您让我问问他，您让我问问他，您
3: 让我好吗？其大人哪一夫人已然轰走了。
1: 啊，官人，你可认识那位老妈妈？
2: 哪一夫人疯疯癫癫，定不是好人。失之吧，与夫人有春关金，不想遇着此事，真乃是乘兴而来，百姓而归。
1: 如此事来，我们回去吧。
2: 就依夫人。

是郎夫心往了奔，逃去了火姑娘，祈求我饮了心，急忙火姑

身染病，时刻挂在心。可恨那李十郎，自从回家探母之后，就杳无音信，只愁得我们小姐茶不思，饭也不想的，整天的就是盯着那幅牡丹图发愣。以前看书，每每读诗，心胸开阔，如今可倒好，越是读书，越是流眼泪。要我说呀，不遇见这个李十郎倒好，如今的遇见了，简直的就是要命来了。哎，我瞧见。

气不错，不免把我们小姐搀出来解劝解劝。小姐您出

0: 情之人，小姐你就别再想他了。
1: 半晌，我与他乃是恩爱夫妻，哪有不相恋之理？
0: 哎呀，
1: 半晌。

0: 呦，姑娘哎，
1: 宝妈妈来了。
0: 哎，我来了。
1: 快快地请坐。
0: 我还坐什么呀，丫头？妈妈，我对不起你呀。妈妈，我好心办坏事，识人识面心难知。曲江池边逢李益，原来他停妻再娶潘高枝。
1: 你得分家啊，
0: 姑娘，您别生气。原来那李益又娶了卢侍郎的闺女为妻了。
1: 哎呀，
0: 姑娘哎。
1: 儿啊，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儿啊，不必日辞，待为娘与你另选高门，也弃弃那个负心之人。
1: 母亲，有道是，夫人贞洁，从一而终。女儿终身是不嫁人的了。
0: 你也特痴情了啊！
1: 啊，母亲，像我那侍郎，曾与我写下盟誓。因为凭证，他怎么就变了心了呢？待我去至他家，看过真经。
2: 哎呀，姑娘哎，像那卢府势力浩大，你若前去，反被羞辱一场，岂不是自找无趣吗？
1: 哦。家势力好大，
2: 是啊，
1: 我都明白了。想是那陆家一仗权势，逼迫我那侍郎成婚，也是有的。
2: 哎呦，还剃头挑子一头热呢，那李侍郎。攀高枝儿还来不及呢，又有谁逼迫于他呢？
1: 既然如此，待我去至他家，与他别离。
3: 小姐，小姐，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能去得了卢府呢？哇，
2: 姑娘哎。妈妈，我有个主意，倒不如我拿着你的紫玉钗，哎，再带上那幅画混进卢府，见了李十郎，诉说姑娘的苦处。他若回心转意，还则罢了；他要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呐，哼哼，姑娘用不着你出面，妈妈我就和他拼了。
1: 妈妈的好意，只是你去怎能是指我肺腑之言，还是我自己前去问过您吧。
3: 儿啊，
2: 姑娘，
3: 儿啊，
2: 姑娘，

0: 禀小姐，门外来了一位卖菜的老妈妈，求见小姐，
1: 唤她前堂回话。
0: 是了，老妈妈，快来呀！
2: 哎，来了。定下买差计，劝说无一人。参见夫人。
1: 罢了。
0: 你不是曲江有春的那位老妈妈么？
2: 哎呦，夫人，您可真是好眼力，没错，就是我。
0: 将差拿与我看。
2: 夫人请看。
0: 原来是只紫玉钗，不知要卖多少银两。
2: 这钗呀，它无价，根本就没打算卖它。
0: 既然不卖，你到此则甚？
2: 夫人，这钗呀，乃是我们小姐的心爱之物啊。
0: 你家小姐她叫什么名字？
2: 她姓霍，叫霍小玉。
0: 哦，霍小玉。啊，妈妈，
2: 哎，
0: 你今日前来到底何事啊？
2: 要是提起此事，那可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0: 慢慢讲来。
2: 哎，谢谢夫人。实不相瞒，我姓鲍，人称鲍十一娘。我家小玉姑娘平时最爱读一位才子的诗词，简直的到了迷恋的程度了。经我这么一撮合，他们可就成了小两口了。成婚之后，那可真是冰糖葫芦蘸蜜，甜上加甜，甭提多恩爱了。可是这位才子将将得中，又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为妻了。
0: 但不知他又娶了谁家之女？
2: 他是听说是一位主考大人的千金小姐。
0: 那位才子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李毅，李十郎。
0: 哦，李十郎。
2: 不错，就是他，是他嫁接探母之名逃离了霍府。他这么一走，渺无音信，小玉姑娘朝思暮想，忧虑成病了。是我在曲江池边无意中看到了十郎，才知道他停妻再娶。我把此事告诉了小玉姑娘，小玉姑娘哭的是死去活来，愁病交加，万般无奈，才设下这卖差之计混进府来。哦，这是小玉姑娘让我带来的，上边还有李十郎的题词呢。
0: 待我看来，云作夫妻偕老白头，好过负心的男子。
2: 我家小玉姑娘说了，她不求别的，只求最后再看那李十郎一眼。甭说是他感您的大恩大德，就是老太太我给你磕一个得了。
0: 妈妈，快快请起，你且到后堂等候，我自有道理。
2: 哎呦，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还是好人。

0: 人。
1: 啊，官人为何发笑？
0: 无人有所不知，是才岳父大人保荐于我，身为翰林学士，岂不令人欢喜？
1: 这还不算喜，你还要双喜临门呢。
0: 哦，我还有什么喜事不成吗？
1: 夫妻就要重逢，岂不又是一喜？
0: 你我夫妻并未分离，何出此言呐？
1: 我这里有样东西，你且看来。
0: 待我看哪来。我不曾见过此物啊。
1: 我来问你，那日曲江游春有位老妇人，你可认识她？
0: 她与我久有仇恨。
1: 那霍小玉呢？
0: 我不曾听过此人啊。
1: 你休再蒙骗于我，老妈妈快来。
2: 来了。参见进士大老爷。
0: 胆大剑破，擅闯官宅，该当何罪？
1: 是我叫他来的，你可认识他？
0: 他是何人？
2: 张惠庄孙子啊！我说李相公，要是没我，你能和霍小玉姑娘成婚吗？
0: 哪个认识于你？快快与我滚了出去！
1: 且慢，啊妈妈，由我与你做主，只管将来。
2: 哎呦，谢谢夫人了，有您给我做主，那我什么都敢说了。我说李相公，我问问你，当初你不得地的时候，小玉姑娘把你招赘她家，是何等的待你？山珍海味紧你吃，绫罗绸缎随你穿，对你是千依百顺。你呢，把她夸得跟天仙似的，成天间是笑脸相迎，讨她的欢心。那时候你们夫妻是何等的恩爱，怎么马扎，你将将得中，就停妻再娶了。哎，你把手放在胸口，扪心自问，好好的想想，你做的这些事儿，你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呐？
0: 休得胡言！快快与我滚了出去！
1: 你莫看她是位老妇人，她的良心比你要强得多哟。
2: 我说夫人呐，她对小玉姑娘尚且无恩无义，对你还能白头到老吗？
0: 啊，夫人休要听她胡言乱语，我对你真心一片，对天可表。
1: 妈妈，
2: 哎，
1: 你将此差还与你家小姐，对她言讲，我定要与她做主。
2: 哎呦，我这儿谢谢夫人，谢谢夫人了。
0: 快快与我轰了出去！
2: 别轰，老太太自己来的，我自己个儿会走。利益，利益，你可真是忘恩负义，为。

0: 那富贵费尽心机，假人假意招赘成亲，你借口探母是另攀高门，十里长亭假流泪痕，抛下玉钗露出你的本性，小玉姑娘一片痴情，朝思暮想忧虑成病，奄奄一息就要丧命，我苦苦相劝你执意不听，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忘恩负义衣冠中之禽兽。老太太走了，不成，我还得再骂他几句。李十郎啊，李十郎，你个白眼狼，你只顾一人之荣耀，不顾千载之骂名，你做出这样的事来，就不怕人家把你们家祖坟骂成八瓣了吗？老太太走了，不成，我还得再骂他几句。李十郎啊，狼崽子，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人皮披在你的身上，你瞧这会儿头戴着乌纱，身穿着官衣，坐在那儿倒像个人似的，可是你只说人话不办人事儿。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定遭报应，将一点人味喽。我走了。净惦记跟这畜生生气了，也不知道小玉姑娘怎么样了。丫头哎，妈妈，我看你来啦。
1: 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2: 夫人，那霍小玉乃是丫鬟之女，持身为戒，我若认她，岂不委屈了夫人你呀？
1: 如此事来，你是不认她的？
2: 门第悬殊，实难相认。

皇上可哦。石猫行走江湖以来，替天行道，报答不平。前者我与李义贤的约定，长安一计，看天时不早，就此马上而将。

0: 你怎么样了？
1: 你这个人有道是抬头看人低头走路，今儿个报十一娘，我是心中有事儿，要不然定不与你善罢甘休。你躲开我
0: 这儿。且慢，怎么老妈妈你就是报十一娘吗？
1: 怎么着，你要打架是怎么着？
0: 老妈妈不必动怒，我来问你，你可认得李十郎？
1: 哼，那个畜生化成了灰我也认得他。
0: 不要背地伤人。
1: 听你这话茬，你们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
0: 这是怎样讲话呀？
1: 实不相瞒，那李十郎已然抛去了小玉姑娘，他停妻再娶了。
0: 啊，怎么讲？
1: 迎妻再娶

0: 我将这负义之人与你们抓了也了吧。
1: 你害得我女儿好苦，
2: 我自作自受，与我什么相干？
1: 事到如今，我也不与你计较，你就快快与他见上一面吧。
2: 我见他
1: 儿啊，那李十郎他来了啊，你快

0: 我是啊。
1: 儿啊，那李十郎他来了啊。
0: 母亲，你已骗过孩儿多次了，女儿不信听。
1: 他真的来了啊。
0: 啊，母亲，他在哪里啊？
1: 他在外面。
0: 你快快叫他进来呀、啊
1: 哦、儿啊，我唤他他不进来。
0: 母亲唤他他不肯进来，像是女儿唤他他一定会进来的。
1: 是啊，你叫啊。

你妻有病在身，不能出门，应谢于你。外面风大。

0: 里面讲话的敢是火姑娘吗？
1: 我与她乃是恩爱夫妻，什么火姑娘啊？
0: 我与你恩断义绝，

朝坠末将，是指望

0: 今日我只想再见你一面，不说我肺腑之言，我总
1: 为何夫我也是一时无奈，事后方知你赤身为剑，怎能与我相配？如今我已是豪门之婿，哪个要你这世痴之女？
2: 李毅，这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一人的不是，小玉对你一片痴心，你不要嫌弃于他。你若回心转意，我便离家出走，就是沿街乞讨，也是不来打搅与你。看在你夫妻往日情分，你就将他认下我。我与你跪下了。
1: 只见我已是罗夫贵婿，世人皆知是万难更改。
0: 是啦，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海誓山盟？你可记得永做夫妻偕老白头？
1: 什么偕老白头？我不记得了啊。

日化美卷，日何当得知这似水灵。

好了好了，我看你哭得如此可怜，待我与你写下休书一封，另加旁人去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0: 认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将榫卯结构、营造技艺、木雕技巧、皮影戏、秦淮灯彩等非遗融入场景，传递东方美学，弘扬传统文化。

0: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古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25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3: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5: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2: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6: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好，没有心事，我让你试试。藏大人。
1: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2: 各位大人，请坐。坐下。是，你看，啊，这是哪家人？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
3: 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
2: 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4: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
5: 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6: 如今曹敬贤带圣上披红，手握大权，奏本递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
5: 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侯爷，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7: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
2: 他死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8: 不不不，在下绝无此意。
2: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
8: 生回来了吗？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
9: 在座各位，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这曹敬贤！
2: 横行霸道，罪大恶极，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10: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11: 我也是。
2: 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11: 好，庄山，
12: 在。
2: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和状。
11: 在座各位大人，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

0: 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我也来。
1: 聂大人，
0: 吕大人，请吧。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
1: 曹公公，你怎么来了？来给侯爷贺寿啊！这是咱家巡遍大雍得到的一把陆木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
0: 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是不是吕大人？ 原来侯爷是在执掌阴司，要弹劾咱家呀？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冤呐、啊！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
1: 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了。下官告退，下官告退。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
1: 带下来！
2: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1: 大家把他的双膝给弯掉了。

0: 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咱家只能上刑了。
1: 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
0: 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
2: 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咱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
0: 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3: 住口！
2: 庄龙爷啊，
0: 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4: 救救儿！
5: 侯爷，
3: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陷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0: 平静好，杀我！来人！平静好，要杀我呀！杀人了！赵龙吟要杀人了！平静好，杀我！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平静好，杀人了！
1: 啊！啊！啊！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啊！庄鲁隐意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2: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庄如银，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3: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侯爷，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私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
1: 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鬼玺。
2: 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1: 庄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一直就在找鬼玺，你不是也在找吗？
2: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1: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到！ 搜！给我仔细的搜！违抗者，格杀勿论！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4: 搜！

0: 你就跟过去了，拖住地静候。是不是？公公让我住殿下一臂之力，
1: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修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我都助他们我。

0: 人。
1: 哎，你是谁？
0: 你又是谁？

你在找什么？哎，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雍。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如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终。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如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你已经中了我设的迷香，不要再动了，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

0: 我不会让你死的，不会是你。
1: 早安，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所以你就是质子。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你入大庸王，以至，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东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那你与曹静贤也早有约定。
1: 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0: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1: 你藏在曹敬贤和庄如影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2: 藏海，不是这样的，你。

夏安朵，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你趁乱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0: 公主，
1: 来我！死
2: 张龙爷爷，怎么样？这个场面您应该很熟悉吧？您若不把东西交出来，大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
0: 他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
3: 天道轮回，原来如此。
4: 张龙爷爷，你可真够狠心的呀。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
3: 就凭你这条烟狗也配得到他？做梦。
5: 掌控小虎就交给你们了，上。
6: 父亲，儿子来迟了。
3: 好儿子。
7: 把夫人带走。
8: 不行了，
9: 质子突然被约，东西没拿到。
8: 撤！
7: 撤！
8: 走！
3: 父亲，我没事。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在要害。
1: 你也受伤了，
2: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1: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1: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才故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童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童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童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新贤的手段，都告诉他了。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0: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啊，为何曹新贤就是不信呢？
0: 你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

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

0: 本侯与曹敬虔都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虔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1: 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而不信我？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依小人看，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 主动请罪，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0: 侯爷，大公子因为伤口创面太大。
1: 已经烂肿，引发热病，昨夜又受到了惊吓，高热不退，已经有些烧糊涂了。你再说一遍！侯爷，你救救他！救救儿！救救儿！
2: 还能治好吗？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3: 是。
1: 爹，你不要了，不要了，爹，我去看。 娘在这儿呢，娘，这可怎么办呢？

0: 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
1: 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
0: 你昨日救侯父于水火之中，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
1: 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俊贤究竟为何突然对您发难？
0: 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先把伤养好。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究竟想怎么样？
2: 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我会查明一切真相。
3: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1: 那个庄之血想骑到你头上，杨氏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0: 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
1: 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侯爷要杀人灭口。
2: 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还望陛下明察。冯章、吕公章，
3: 臣在。
2: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4: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微臣有事，提前离席了。
5: 后面的酒，你说。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来，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3: 庄如隐。
1: 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臣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弯掉双膝的废人。
0: 这是怎么回事？常卫是伊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他贪污国库。
5: 300两白银。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伤了他，甚至还要杀他？
6: 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除异己的手段，昨日亲见，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柄、诬陷忠良的奸佞。
0: 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哼，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
1: 陛下息怒。陛下，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都交给了庄如隐滋养兵马。
7: 是老奴机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
8: 曹敬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眼，岂能作数？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尚未查明，不好论定。 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敬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2: 庄如意，
0: 臣在。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 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3: 臣有罪，
4: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
1: 陛下明察。
0: 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2: 谢陛下。
0: 庄鲁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1: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以示惩戒。但请陛下免知府，受刑已成残废，饶他一命。
0: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1: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治事，恳请陛下允准。
0: 如卿所愿。
3: 义父，庄鲁隐在此当口自请治事，倒是壮士断腕了。
2: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智子找着了没有？
3: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东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2: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3: 枕楼、智宫都没有消息。智宫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了智子。
2: 明香案头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4: 给东夏修书一封，告诉他们归西县事智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3: 是

0: 包公子，冒昧来访，叨扰了。包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包公子请讲。
1: 案徒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香小姐不见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香老板。
0: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臧大人啊。
1: 我当日在侯府夜宴，确实不能赴香小姐的约，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她说明原委。
0: 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
1: 那她去了哪儿？
0: 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 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3: 不劳烦了，案徒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 偶尔会这样，
0: 我们自己找就好。
3: 那我们便告辞了。
0: 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他是我的仇人。
1: 那我问你，你要杀了他吗？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0: 放我出去，否则，否则。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禁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海，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2: 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得舒坦啊？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你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藏海，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
1: 你与曹静贤勾结，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
0: 我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若我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1: 你留我一条性命，不就是为了玩我吗？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
0: 你这么对我，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
1: 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
0: 会查明一切真相。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我绝不饶你。

0: 不要伤我，不要伤我，
1: 母亲，制服他，
2: 普儿，普儿，普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
0: 娘，
2: 没事了，
0: 我好疼，
2: 别怕，没事了啊。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啊！大夫，大夫，何芝，何芝，你怎么才过来？
3: 少夫人恕罪。
1: 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
3: 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
1: 谁叫你多嘴的？还不快去叫！
3: 是。
1: 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
0: 娘，娘，我好疼，我好疼。
1: 娘知道，那个庄之喜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府经此一乱，已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1: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

0: 唯有你。
1: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
0: 不用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
1: 父亲的意思是，
0: 志晴，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1: 武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只怕是有心无力。
0: 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
1: 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
2: 看来侯爷是铁了心，要帮庄执行夺得武状元了。他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
3: 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4: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吗？
3: 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
2: 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3: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2: 距离武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
3: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
5: 多谢先生。
6: 武举第一式，策论。

武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昊，龙飞虎对庄之行。

五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 中士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哎哎哎！
1: 锦盒
0: 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从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比起什么武状元，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1: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0: 侯爷，藏大人来了。
1: 侯爷，
2: 恭喜侯爷，二公子五科夺魁了。
1: 后日，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
3: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
1: 是，
3: 去吧。
1: 侯爷，
3: 还有事吗？
1: 二公子如今五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3: 你的意思是？
1: 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危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行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辞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2: 是。

1: 刘和，吴状元是二公子，放雷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世子。
0: 娘，我也要当世子。我也要当世子。福儿，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来，
1: 我敬你。
0: 来，我敬你啊，大人。您请。是。
2: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3: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2: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3: 承黄大人美言，
2: 请。
3: 执行，
4: 是，
3: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5: 执行，敬各位大人。往后用得上执行的地方，尽管吩咐。
6: 二公子请。
3: 庄上。

0: 侯爷，执行。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
1: 执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光耀庄家，
0: 恭喜世子。大家喝酒。
2: 谢侯爷，
3: 谢侯爷，
4: 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诉你。
5: 喝酒，好，来，
6: 事情到我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

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吃傻下去。今日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之前做了错事，这因果报应。 应该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知府是无辜的，他是庄家的嫡子，只要他尽快恢复如常，定能重获侯爷的青睐，求列祖列宗保佑我儿。

0: 这个贱人的牌位为何会在这里？来人，来人！这牌位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0: 是什么？
1: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0: 我是黄觉，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牌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
2: 拿去！
3: 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另一个人是东夏女王。
4: 不可能，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庸。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5: 封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
6: 臣叩谢圣恩。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让生命被利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秋江》专辑。京剧《秋江》以轻盈灵动的表演、优美婉转的唱腔，勾勒出陈妙长追舟的真挚情谊。舞台之上，一只船桨便幻化为烟波浩渺、江水悠悠，尽显京剧以虚代实、情景交融的独特美学。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红豆豆主演的沪剧《芦荡火种》。沪剧《芦荡火种》扎根江南水乡生活，以阿庆嫂为中心，情节环环相扣，唱段层层递进，几十年来不断复排，久演不衰，是沪剧现代戏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4: 练这个难吗？
3: 挺难的，讲究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床，直接火在上头。

0: 主宰，
1: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2: 情谊绵长。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8: 一路相伴，
9: 情谊绵长。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6: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25载携手耕耘，
2: 一路相伴，
0: 情谊绵长。
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生日快乐！
12: 不见陕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4: 开播25周年！
0: 生日快乐！
15: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是我私自逃翅而来，不免追赶。

0: 乃此一世秋江河下。
1: 来来来，

0: 只舟，两旁撒下钓鱼钩，钓得鲜鱼苦美酒，这样的快活哪里有哪里有。我倒是活人了，原来是此八林的斑鸠哦。
1: 此话怎讲？
0: 你是个姑姑。
1: 我倒是活人，原来是龙脉的金鸡。
0: 此话怎讲啊？
1: 你是个公公。
0: 哎，老汉，我是个少翁哦。哎，姑姑啊，喊老汉做啥子？
1: 公公，你是清早下河的，还是方才下河的？
0: 老汉，我从早就下河喽。
1: 你可曾看见一位相公啊？
0: 一个相公啊？他是咋样的打扮呢？
1: 此人头戴青巾，身着蓝衫，腰系刺套，后跟小小侍童，身背琴剑侍响，不知他雇何人的船往临安去了。
0: 哦，我想起了，刚刚有个相公头戴青巾，身着蓝衫，腰系丝绦，他乘二娃子的船下临安去了。哦，
1: 公公，我有意雇你这船儿前去赶他，不知可赶得上么？
0: 嘿嘿，你雇旁人家的船呐、啊，他就赶不到了。雇老汉我只知一舟，犹如坐板子上擦清油啊，这么一溜，嘿嘿，就赶到喽。哎，姑姑啊，我要问你，你与哪个相公有亲呐、啊？
1: 无亲。
0: 有故？
1: 无故。
0: 好刀啊，非亲非故，你干他做啥哟？
1: 公公有所不知，我本临安人士，托那位相公带奉家事往临安去。
0: 啊，姑姑，你看呐、啊，往临安服侍的人多得很喽，你怎么单单托他带这封家书呢？
1: 有道是，一封家事值万金，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与旁人不相识，故而大舟追此人。
0: 啊，你们是相识的喽？
1: 是啊，我们时常会面。
0: 啊，如此说来，那你们两国人一定是有
1: 啊。公公，休得胡说，我与他乃是朋。
0: 是船篷，是风篷啊。哦，是喽，你看天要下雨了，是不是叫老汉我带件斗篷？
1: 哎，都不是的。
0: 嘿嘿，我猜对喽，你们两个啊是朋友哦。好啊，老汉活了七十九，没得见过姑姑与那男娃儿打朋友哦。
1: 你管我朋友不朋友，我有银钱叫你收。
0: 哦，你有钱呐、啊？好嘛，那我就要得多。
1: 你要多少？
0: 我要个孙猴儿打跟斗啊。
1: 这是多少？
0: 10.08万。
1: 哎呀，哪里要得了许多嘛？
0: 哎。 不要把你活到哦，我是满天里喊价哟。
1: 那我就地还钱。
0: 好啊，你还嘛。
1: 我与你大顺根天。
0: 借我一两银子啊，一千，好多啊，
1: 一厘哟。
0: 好啊，亏你说得出口啊，还不够老汉我吃杯烧酒的嘞。
1: 见过实价吧。
0: 见过实价，好，我就要你三千银子吧。不错，三千，
1: 可赶得上我？
0: 赶得上我。
1: 好，我就与你三千，日次公公明，打条来。
0: 我慌，
1: 打条来。
0: 我忙，
1: 打条。
0: 我慌哦。他好着急呀、啊，还要与他多多耍嘞。哎，姑姑啊，三千银子取不到哦。
1: 怎么取不到？
0: 不够我的水脚钱吗？
1: 那你要多少？
0: 我要六千。
1: 哦，六千。
0: 不错，六千。
1: 可赶得上我？
0: 赶得上我。
1: 好，我就与你六

0: 千银子还是缺不到哦。
1: 怎么又缺不到了？
0: 哎，我要9000呐、
1: 啊。哦，9000。
0: 不错，9000。
1: 公公，
0: 嗯，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咋个是老汉的不是？
1: 方才你要3000，就与你3000。要6000就6000，怎么又要9000？
0: 这才够我的水9000吗？
1: 你分明是在熬我啊！
0: 哎，哪个在熬你呀、啊？
1: 那我就不去了。
0: 哦，你不去了，好嘛。不去了，你就赶不到那个相公喽。不去了，啊，呸，呸，我全开了。
1: 公公公公，
0: 哎，
1: 我就与你九千。
0: 与我九千的，好，你等着，来喽。你站开些，我的绳子上去了。

0: 起手。
1: 起脚啊，起脚。
0: 你为何起脚吧？
1: 你哪里起手嘛？我还不起脚啊。
0: 我们赤家人起手，如同你们苏家人见礼是一般呐。
1: 哎呀，这我都不懂了。哎，哪里有？
0: 什么嘛？
1: 传钱呐。
0: 龙梁案子会与你。
1: 哎，姑姑啊，全家不打国和钱喽。
0: 好，等着。
1: 嗯，好。哦，哎，姑姑啊，你看你这银子不好哦。
0: 好银子。
1: 哎，你看呐、啊，今时写个小眼眼呢，叫虫子打了吧。
0: 十足文银放我第一。
1: 哦，这是好银子啊。
0: 好银子。
1: 好，好银子，我再退你六千。
0: 好银子为何不要？
1: 收你三千就够了，哪里要得了好多啊？
0: 方才你不是要九千吗？
1: 方才你不是说你有钱吗？那我就要得多哟，我是在与你做耍嘞。
0: 哎呀，你耽误我好久哦。
1: 我来头啊，赶得上啊。哎，我来与你打过跳板呐、啊。

0: 当啊，你看，嘿嘿，比青石板还稳当嘞。
1: 我是未曾打过粥啊。
0: 我来一趟，我抽你一下子就上来了。

0: 爬不爬，慢慢走，两步就上来了。不要爬，不要爬，哎，慢慢走，慢慢走，哎，慢慢走，不要看水，不要看水，哎，哎，
1: 不要看水啦，
0: 哎，看，哎，哎，好了，上来了，上来了。

0: 不要怕，你看呐，我的船流到江里去了，身子不说还带着吗？
1: 吓死我了！
0: 你看，老汉的衣服也打湿完了。
1: 你快些上船来吧。
0: 好，来了来了，侯展新，身子上去了。哎，不要怕嘛，老汉上船来了。

0: 王，我们这里有个丑龟呀、啊。
1: 干么是香龟？
0: 哎，不错，是香龟。开船的时候要说过四言八句呀、啊。
1: 不说也罢。
0: 哎，一定要说嘛。哎，我说个啥呀？哎，刚刚下过一阵雨，又吹过一阵风，好嘛，我就说个风雨呀、啊。雨打船破，风又来哟，顺风波浪把船开哟，白云阵阵催黄叶，

0: 葫芦娃，黄黄六，我们闲谈闲谈喽。
1: 快些开船吧。
0: 莫慌，你看这里的水很平呐，就是不推嘛也摇得。葫芦娃，你今年好大贵庚呐？
1: 我也是九岁。
0: 才十九岁呀，好嘛，你老汉我打过重庚了。我七十九了。
1: 是啊，你七十九，我一十九岁，怎么打得腿根呐？
0: 我把这六十岁的花甲不要了，用十九岁与你打过重根呐。
1: 打不

0: 哎，
1: 空中飞的什么鸟
0: 啊？哦，这你都认不到啊，鸳鸯鸟嘛。
1: 哦，鸳鸯鸟。
0: 哎，不错，鸳鸯鸟，白日宾翅而飞，夜晚交颈而眠，雌雄相伴呐、啊，好比人间的夫妻一样。你看他两个好亲热哟。哎，哎，不爱了。
1: 哎呦！
0: 哎，你看飞得那么高，再说爱了。

0: 姑，你看那前面就是二娃子的船喽。
1: 啊，相公。
0: 哎，哎，入木慌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龙，同志们侪来了，快拿手摇到小桥头等着。
1: 哎，阿金嫂。
0: 啊，沈书记，同志们侪来了。
1: 同志们都来了，小林，赶快把同志们都接过来。
2: 是。
1: 阿金嫂，由于自己的会议，我只能把情况得上级的指示，简单的交代一下。我们的新四军。

有许多的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呀，你们武动沙家帮，声称红十八西厢，这

0: 侬放心，只要春兰、赵官或者我阿清嫂，十八位伤病员辣辣苏家浜，一定能够养好伤的。
1: 好，祝你们顺利完成这次光荣的任务。
0: 是。
1: 来了。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指导员郭建国同志，这位是地下联络员阿清嫂，伊的公开身份是在苏家浜开设春兰茶馆。
0: 郭指导员。

下大伏天，我家里住着一个伤病员，眼看他日得几夜难安眠，开窗困，只怕。

0: 大妈，不要紧，好多了。
1: 哎呀，指导员啊，侬太郎的伤口围来了花脓，侬要当心啊。
0: 哎，走动走动，好。
1: 哎呀，今朝的天气真热啊。
0: 哎呀，是啊。哦，大妈，我来。
1: 来，吃两只地芦笋。哎，嘎嘎客，不晓得地不地。
0: 好。哎呀，大妈，看侬啊，一有空就帮我年同志服服补补，侬对我年真好啊。
1: 哎，同志们对我年更加好，那新四军为我年老百姓打日本鬼子，流血流汗，我年呀还不晓得哪能样子对好呢，谁对你？
0: 哎，大妈，我年新四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这个事体都是我年该做的嘛。
1: 哎呀，侬讲得好，讲得好。
0: 哦，大妈，我来。
1: 好。
0: 喏，大妈，我想。
1: 想啥？
0: 我想回部队去。
1: 啥？回部队去呀？
0: 嗯。
1: 哎。

0: 哪能啊？
1: 要再少你。
0: 大妈，讲这半天，侬还是不肯让我回去啊？
1: 哎呀，指导员啊，大妈讲句心里闲话，我真是舍不得呐，离开此地呀。
0: 大妈，侬听，
1: 青龙回来着，青龙回来着。
2: 大妈，
1: 哎，小林姑娘。
2: 大妈，侬好。
0: 小林，
2: 指导员。同志们病况都要好转，现在张明同志伤势还比较严重啊！侬看，啥人来了？
3: 过河山，尘土不能。
0: 大妈，小叶，
4: 指导员，
0: 小叶，
4: 指导员，侬腿上的伤好了？
0: 好得多了，
4: 太好了，我们可以回部队了！
2: 哎呦，当心！指导员，好危险了！
0: 小叶，张明同志的伤，侬要多照应啊！
5: 是。
1: 咦？伊不是我亲爱的四龙儿子吗？哪能看见之我叫也不叫啊？
5: 指导员，这回大妈哪能一直盯牢我看啊？
0: 哦哟，看就看吧，侬又不是新娘子，怕啥难为情啊？
1: 同志啊，侬今年几岁啦？
5: 大妈，我今年24岁。
1: 侬叫啥名字？
5: 我叫世忠。
1: 世龙。
5: 啊不，大妈，我姓叶，叫叶世忠。
2: 大妈，侬认得伊呀？
1: 哦，不认得啊。可是侬真像啊！
5: 大妈，想啥？
2: 大妈，想啥人啊？
1: 哦，侬想我第四个儿子，四龙。
0: 大妈，就是侬经常提起参加红军的四龙吗？
1: 是啊，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0: 是吗？大妈一共养了7个孩子，有5个都被刁家嫡子害死了。现在只剩下四龙，得知七龙。
1: 四龙离开家乡已经有5、6年，没音信了。
0: 哦，大妈，侬不要难过，四龙的道路走得对，抗日一定会得胜利，革命一定会得成功了。
2: 大妈，侬不要难过啊！
5: 大妈，不要难过。
1: 啊，我不难过，不难过。可是侬真想啊！
0: 小叶，来，夸叫一声。
1: 青龙回来着，
5: 妈妈。
1: 青龙啊，侬回来着。
5: 哎呦，
0: 青龙。
2: 大妈，
5: 指导员。

0: 知道远，侬身位没好，哪能去上了？
1: 好的多了，侬看。
0: 啊？
2: 咦？
0: 哎呀！指导员，侬当心啊！来，
3: 乾隆啊，侬来。

0: 够吧？
1: 行，正想呀，
0: 正想啊，那侬快去叫一声四狗。
1: 妈妈，
0: 快去，去呀！
1: 四姑，
2: 哎，七弟，
1: 嘿嘿，四姑，
0: 哎，秋龙啊，侬哪能到现在才回来呀？
1: 妈妈，本来我老早就回来了，没想到半路上碰着刁拉皮屋里向狗腿子，伊拉抢一个老太太的包裹。这位乡亲们啊，实在看不下去，准备啊动手打伊。迭个狗腿子一看苗头不对，拔腿就逃，我啊就拼命的去追。哎呀，眼看就要被我抓牢了。伊没办法，只好往水里一跳，想由水逃走。迭个辰光啊，我也往水里一窜，拖牢伊两只脚，请伊啊吃了几口屎。
2: 七弟，想不到侬还有迭能好的水性啊！
0: 哎呀，那七弟呀，还有大海里捞绣花针的本领呢。
3: 大妈，我呢一巴掌也有一套本领的。
2: 小丽，
3: 哎呀，大妈，伊是我呢部队里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在这战斗中啊，伊用十发子弹打死了十一个鬼子呢。
1: 哎，指导员，哪能多打谁啊？
4: 这个手叫一箭双雕。
2: 哦，七弟，我要向侬学习水性。
1: 四哥，我向侬学习枪法。
2: 好，现在就去。
1: 好，走，嘿嘿，走。
4: 当心啊，两个小猪不要闯红。是，
1: 晓得了，
0: 嘿嘿，当心，当心啊！
3: 指导员，侬自家也当心，我去看看其他同志。
4: 哦，哎，小林，拿两根电炉锁去抢啊！
3: 不，侬自家留着去。
4: 这个是命令。
3: 是。哎，大妈，谢谢侬，我先走了。
4: 哦，大妈，侬辛苦了，快歇歇吧。
0: 哎呀，指导员啊，我光顾着跟侬讲闲话，倒忘记侬肚皮啊饿着。大妈带侬到里向去蒸两只糯米团子给侬吃吃哦。
4: 大妈，我不饿啊。
0: 哎呀，坐坐坐坐。
4: 好。
0: 指导员，有情况。
3: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入得很快，以为只是叫同志们当芦苇荡随便一事，随我看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2: 鬼子，到水沟头，
1: 我要再见，大哥。
2: 指导员，谁要带我？大妈。
1: 指导员。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4: 一巴掌，到谁要带我？进入五味堂。
2: 是。
4: 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把家中财产转移，把多余的粮食都击毙起来。
3: 好，指导员，余为唯有此事。队伍进入芦苇塘要注意两点：一不能动烟火，二不能高声歌唱。只要看见村内社鬼升起了红灯，就晓得鬼子已经走了。我呢会派老百姓来接衲的。指导员，
2: 大妈，
0: 那个一来队伍。
2: 大妈，再见。
0: 名字，名字。

0: 新四军没有，新四军伤兵员也没有，
1: 八个。你的去找忠义救国军，要他们把新四军、新四军伤兵员统统的抓住。
0: 嗨，司令，司令，
2: 啥子啊？
3: 司令，刁教官带了周飞也来了。
2: 周飞也得先让我来做啥？

0: 苗头不对，事体大了。听着，
1: 有，
0: 噶听机枪，噶苗头做事体，加倍
1: 是。噶听机枪，
0: 请啊，
2: 请啊！
3: 刁教官，
4: 司令，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军黑田先生的得意红人，翻译周成先生，是我老同学。啊，是好朋友。这位就是杨尚武比赫赫有名，新进参加国民党改编中年救国军的何瑞奎司令。
5: 九年，九年。
0: 哼，这趟王军叫我你配合扫荡新四军，娘个气下来，王军还是自家骨头数，被伊拉一冲就冲过去了，还等我你推背个眼吃了骨头，
5: 司令。王军司令对哪的扫荡大为不满。
0: 嗯，
4: 走走开。
0: 哼，
4: 司令，

0: 出道。生命无门，名为忠义救国君，实际是大吉新四军无武功才道。皇军十分信任你，要你配合来扫荡，到如今新四军全部得位阵，我问侬在皇军面前能高站？
1: 因此和的大主冲天怒，要把你们全部消灭光。
0: 幸亏周先生从中帮了忙，皇军司令才肯原谅这一趟。
2: 哼，帮忙不能空口说嘛，我当真我是龙不相，既要吃得又要抢，还要人马还要粮，皇帝也不会差我兵啊，队伍兵丁也要军饷。
1: 只要你真心与皇军来合作，有的是子弟

0: 好啊，不过苏家帮是新四军的老库，万一碰着，这个难对付啊。
1: 司令，王军更难对付啊。
2: 司令，我有一点啥呢？有那便是娘嘛。
0: 是那个，管伊拉娘三七二一，请周先生多多帮忙啊。
1: 不过有一个条件。
0: 那条件多了。
2: 好，讨价还价的。
1: 新四军留下一批伤病员，隐藏在苏家坝。王军司令要你们把他们通通抓到。
2: 哪能，老吴，吃得了吧？
0: 啥个闲话啊！请周先生回复黑的司令，只有我吴团宽，就没共产党。来啊，一言为定啊！
2: 好，老吴，这一趟侬明里投靠国民党，暗里投靠日本军，夹得两条船搞七三九国，真是蛟龙在海，自动无畏。我，
0: 这个名啊好，暗啊好，为不是侬刁老弟送中起个心吗？这趟回到苏家坝是侬的家基地，就是我这条毒龙，也斗不过侬这个地头蛇。

0: 谢谢侬啊。
1: 明子，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母女就来此地歇歇吧。
0: 明子，三婶婶，那回来啥？
2: 阿青嫂，
1: 阿青嫂啊，到东到西，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也不晓得屋里向八十本人糟蹋成啥个样子了。明子，你快点回去看看。
0: 对，回去看看。明子，伺候那娘，当心哦。

0: 楼堂里的指导员和同志们，只要看见窗台上鬼上起了红灯，就晓得鬼子已经走了。我认为怕老百姓去追伊拉呀。
1: 不好了，不好了！
2: 阿青嫂，不好了！
0: 怎么了？
2: 我是快要不来回来了，刁德爷也回来了。
0: 啊！
2: 不好了！

0: 今朝，听说武传汉的部队回来了。
1: 为调得一队只前头坐下回来了，
2: 同志们辣辣路当里哪能办呀？
0: 哪能办呀？
1: 我看调得一回来也讨厌的，一时还不能把伤员接出路当啊！
3: 阿青嫂，
4: 阿青，
3: 阿青嫂，
5: 哎，
3: 阿青嫂，听说武传汉的部队回来了，还有调得一也回来了，阿青嫂。哪能办呀？
2: 阿青嫂啊，侬救过吴传魁的命，你这个日子帮大家讨个钱，救救大家呀！
6: 是呀，阿青嫂。
5: 三婶婶啊，以前吴传魁当大队长的辰光，我是救过伊的性命，不过一年多不看见伊了，听说伊改变啥个中年救国军，也不晓得变得哪能啦是呀？
7: 文旭宝，谁是？文旭宝。谁是文旭宝？他妈的，宝宝宝啥宝？告诉你，武传汉的部队回来了，调队也回来了。十八年看见我的部队也跑脱了，我的部队要上山了，苏家帮保护那里了，哪能？我那村的么子围了围了，看见就跑，像啥样子啊？啊！

0: 收了三天三夜，啥物事侪收光了，叫我你侬啥来慰劳呢？
1: 他妈的！慰劳，侬不是可以慰劳慰劳吗？
2: 啊！哦哟，侬这个小姑娘，辣辣好讲点啥呀？大阿哥啊，兔子不吃街边草，来来来，请坐，吃杯茶。
1: 哪能？想硬出头啊？
2: 搿么侬看，哪能啦？
1: 哪能？
3: 天子舅，跟啥人辣吵啊？哟，阿青嫂。
2: 哟，是刘副官啊，侬回来噻？
3: 哎，回来了，回来了。
2: 司令也回来噻。
3: 也回来噻。阿青嫂，迭个哪能回事体啊？
2: 喏，迭位大阿哥等我不相识，辣辣此地过不过去呀？
3: 喂，侬哪能道理啊？阿青嫂自家人啊，
1: 自家人。
3: 救过司令的命，
1: 救过老头子命啊！
3: 司令看到爷妈三分面子了，切！
1: 哎呦，哎呦！
3: 阿青嫂，没事体，没事体，没事体啊！
1: 阿青嫂，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一早生两早熟，大阿哥啊，有空小坐观坐坐，吃杯茶。
1: 有数有数。
2: 刘副官啊！侬是晓得我的呀，我是一向不欢喜随随便便，拿吴司令搿顶大帽子捡出来也是人啊！
1: 来走。

0: 看见了侬好喇叭，我的老喇叭。
1: 托司令的福，我的老，我的老。司令啊，一年都不看见侬噻，发福噻。
0: 哎，人家话我瘦脱的喇叭。
1: 司令啊，来请坐，请坐。
0: 咦，阿青呀。
1: 哎哟，不要提起你阿青在啥来了呸，弄不好的呀。
0: 哪啦？
1: 一年倒要欢喜多动的呀，有一年思来实在不这样，我得一大吵子一场，彼此气了，走脱了噻。
0: 走脱了的。
1: 一个多月没信息噻。
0: 到啥地方去的？
1: 有人看见伊塞辣辣上海跑单帮。
0: 哎呀，他封信没叫伊转来啊！
1: 司令啊，难等你阿青转来，侬要帮我好好管管伊哟。
0: 放心，放心。包了五十了啊啊！
1: 司令啊，侬请坐，我水已经辣辣发起来了，请坐，请坐。
0: 哎呀，戴教官啊，大队到了侬个家基地，司令部设了侬个屋里，侬看好吧？
2: 哎，不晓得新四军侬个老屋里糟蹋成啥个样子了。
0: 刘副官，
3: 哟，
0: 带两个弟兄到刁教官屋里去看看。
3: 有说，
0: 来来来，坐啊坐啊坐啊！
2: 司令，方才侬是写一封信，不啥人啊？
0: 写不一个男人。
2: 咦？咦？又是啥人啊？
0: 易阳。

0: 紫宫里，嘿嘿，
1: 中山大哥们呢？应该啊！
2: 当初侬当鬼子，我做弟弟事体，还要把那子老讲讲来，哎呦难为人吧哈！
1: 哎，君子不忘记酒嘛！啊！
2: 来，请坐，吃杯茶。
3: 好的。
2: 哎呀，侬看，要去讲闲话，香烟也冒进侬屋子，我请侬香烟去。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呀！哎呀。

夫妻嘛，到哪里到苏家班开杯如果往外吃。阿青嫂，为人四海又漂亮，那时候你们谁家到的到来溜的溜，怎能为认识他们夫妻俩啊？

0: 太紧张啊！我来特侬拉个场啊！这位是我教官，此地大才子刁拉皮拉个。
1: 司令，司令。
0: 哦，是哪个？是哪个？刁老太爷个大少爷，小刁，哈哈，刁得耶！阿金嫂，有啥个事体寻好了啊？
2: 刁教官。
0: 刁教官啊，阿金嫂么自家人，以后打着眼睛照应照应啊。
1: 好色，好色。
2: 司令啊，来抽一支香烟。
0: 好的，好的。
2: 司令啊，你苏家帮个老百姓只要提起，侬吴司令当年打日本鬼子啊，喏，巧妒无罪的。
0: 那我，阿金嫂侬还不错啊。当初侬拿我扛了了四缸里的辰光，老不头了了侬个眼门里，侬啊面不改色。我不听侬啊，
1: 阿金嫂。

0: 阿青嫂不愧是开茶馆的，连说话也是得失不漏。
1: 司令啊，这个是啥呀？
2: 什么的呀，我不的呀。
1: 我当没啥。刁教官，来，请用杯茶。
0: 我？哦，姐姐。

0: 自家人嘛，来来来，再来吃杯茶。哎呦，我再去窗户开水。
1: 哼，我身边那个人啊，伊总是不大放心。
2: 司令，对我阿青嫂真能干啊！一直辣辣子里开茶馆店，对新四军和新四军伤病员的情况，不闻不晓得，就怕伊晓得了不肯讲。
1: 哼，看懂啊！两只眼睛像出气筒，侬们闻得出啊？要问问侬，我啦。
2: 对啦，还是你司令有面子嘛？这个就叫昂得春风有雨嘛。
0: 倒好啊，你这个草包带出来着。
1: 阿金松啊，
0: 啊，
1: 我想问侬一桩事体呀。
0: 问啥呀？
1: 这个梁商的新四军。
0: 新四军。有

又不少伤病员，伤势又重啊又轻，这个伤了就到此，那个好了就动身，我们这个村子里。

0: 扎扎大鬼子，不把鬼子打。这天夜啥谁合理？一股下午这个情。
1: 那么，这个新四军伤病员也走脱了噻？
0: 司令，侬想呀，新四军伤病员不走成功吧？走。

0: 里，侬不要问，侬不要问
1: 啊。
2: 那么这个新四军和新四军双美女谁走脱了的？
3: 谁走光了的呀？

0: 你早日去争几瓜。老不得了的公路浪想收得紧，死路磁场也封了岗，所以啊，你我你了的小家东米等，只有你能一条路啊，周围没有帮到他们。
1: 司令啊，那部队来了小家东米，没帮着日本鬼子啊？
0: 哎呀，日本人了，
1: 打上了没打，一定是狗接上了。
2: 司令，我看新四军伤病员走不远，
1: 走不远。哎呀，你扛到啥地方去着呀？哪能鬼子收拾三年三夜，一个也收不出来？
2: 日本人到此地地没伤数，人头不少，不要说收三年三夜，就是七天七夜，连个影子也收不着。别个不要讲，就讲你吴司令。一年前不是明明落到了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了吗？幸亏侬阿清嫂帮忙，那一点能上头的人往水缸里面一扛，不就扛过去了吗？阿清嫂，侬讲是不是呢？
1: 刁教官，照侬的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把我扛起来了咯？
0: 不个，
1: 司令啊，锣鼓听声，鼓听音，敌人看，当初我救侬到九洼子，反而落到这个胡兵了。
0: 不个，
1: 不个，
0: 不个，
1: 不个。请侬派几个弟兄，等我此地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搜一搜，搜一搜，那搜一搜，不要你心你我的，弄来不好做人。
0: 刁教官，侬哪能道理啊？侬阿青嫂啊，没侬个事体呀！刁教官啊，我你走啊！
2: 司令，大家都是自家人，讲句笑话嘛。司令，我是为新四军伤病员着想。侬想，伊拉留下来了一大批的人，伤个伤，病个病，要看医生没医生，要用药品没药品，敌人个资金是多少个困难啊！我你是中年救国军，团结抗日，一定要千方百计帮新四军伤病员个忙。阿金嫂，侬讲是不是呢？
1: 我讲，侬还是去搜一搜。
2: 阿青嫂，请侬等一等，请侬把灯点起来，挂上去。
1: 点灯，司令啊，天还没黑，还要哪位撒蜡烛火啊？
0: 因为缺啥夜饭了，点啥个灯啊？这个，
2: 我你真想来了此地。

0: 三个小肉狗呆呆字体有啥那么好呢？茶馆点点起红灯，显得是太平的景象。再讲，阿青嫂救过侬的命，有交情。谁去不费两的，来日方长，何不嘛？
1: 有数。
2: 哎，侬讲这个新四军伤病员到底有没有？
0: 有，当然有。
2: 哦，在啥个地方？
0: 司令，侬看那边，芦苇荡。
2: 是那个，来啊！
3: 有，
2: 到芦苇荡去搜啊！
3: 是。
0: 轻一点，轻一点。
2: 做啥？
0: 芦苇荡点能动，我替侬去寻啊，一个寻不着的。
2: 搿侬讲哪能办啊？
0: 我要叫伊拉自家走出来，
2: 叫伊拉自家走出来啊！走忙。
0: 铁子舅，
3: 有，
0: 随我命令，把全村老百姓叫到村来茶馆门口，侪要交关宣我。
3: 是，
2: 侬叫老百姓来有啥个用啊？
0: 我要叫伊拉到洋场下去，
2: 捉鱼捉虾啊！哼，侬到油乡戳击伊拉的？
0: 不，没得算了，派上我们自家的弟兄，明日浪是保护伊拉，暗地里暗了皮上，混了了老百姓当中到洋场下去。芦苇荡里要真有新四军伤病员，看见老百姓出来装作哈，以为日本人全部出的，一定会自家走出来。到时候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不就能拿伊拉一网打尽吗？
2: 好办法，亏侬哪能想得出个，怪不得人家讲侬刁钻戳卡。
3: 老百姓打到。
2: 小姐们，我你的中年就过去，我这块个布袋回来了。晓得哪现在很困难，侬不吃啥东西来慰劳我呢？我你不管呢，现在叫那到洋场下去装作哈。
4: 哎呀，
2: 哥，我你不好去啊，要是碰着日本人的汽油站，我你也要救命了。
5: 啊，轻点，轻点，
2: 大家不要怕，慢点算了，怕三个弟兄来保护呢。
5: 哎呀，保护嘛，不是啊。
2: 他娘的，啥人不去啊？不去枪毙啊？去。

0: 起去
1: 了。对了，
0: 做啥？
1: 芦苇荡里要是真的有人，伊拉又不是龙帮，听见枪声，我还敢出来吗？
0: 侬这个半吊子为啥早点不讲啊？
1: 侬为啥不早点听我呢？天子舅，
2: 有，
1: 随我命令，把老百姓全部架山，把船只全部扣留，把芦苇荡团团围住。芦苇荡里要是真的有新四军伤兵员，就是我，还要拿伊拉我杀
0: 死。哼，那伢要是弄不过他，休不叫五团快啊！走啊！
3: 哎呦，司令啊，不吃只夜饭了再走啊！
0: 哎，吃得了夜饭哪里呀？

0: 深更半夜啥地方来的？
1: 村里来的。
0: 村里来的？身浪像背个啥么子啊？
1: 女人是个鸦屁局。
0: 好，你包裹放下来，让侬跑。
1: 不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指导员，没啥情况。我要密切监视，搜刮方向。
1: 小林，侬哪能了？
2: 小林，侬哪能了？
3: 我的大量药品谁用光了？
0: 小林，小林，
1: 敌人物资，我的大量的粮食被夹平，谁用光了？第二哪能办啊？
0: 我打出去，教训教训伊拉。
4: 哎，教训伊拉，
1: 拿表买棍。
0: 请指导员，带大根到，
1: 先搜索一下路吧。

0: 紫道雨，侬哪能了？小林，紫道雨，紫道雨，小林，紫道雨到底哪能了？
1: 紫道雨已经两天没吃过么子了。
0: 啥？小林，紫道雨，小叶。

0: 那都有次围着把送上鱼吃吧，指导员。
1: 指导员，侬先看着了抗震的新闻了，那你吃下去吧。
0: 小弟，
1: 指导员，
2: 指导员，小王昏过去了啊！
0: 小王，
1: 小王，
0: 小王，
3: 小王，
0: 小王，
3: 小王，
1: 小王，小
0: 王，你是不是上说话了？
1: 上课没啥大的变化。
0: 那是，
2: 你是我的机子不是？谁昏过去了？
1: 小王，
0: 小王，
1: 小王，小王，
0: 刚刚做对事的。
3: 指导员，小王醒了。
0: 指导员，小王，侬一定是我了，快把这只豆子吃了吧。
4: 我晓得这个是最后一只豆子了。
0: 小王，
4: 指导员，侬吃。
0: 我吃过了。
4: 不，
0: 侬不相信。小林，侬那里是不是还有豆子啊？
1: 有，还有啊。
4: 同志们，指导员把粮食送下来，留不送伤员，可是伊自家用无私充饥。指导员，侬吃了吧。
0: 小王，吃了吧。磨坏了肚皮，哪能当鬼子啊？
4: 不，侬吃。
0: 吃吧。小王，吃了吧。
5: 小王，吃了吧。
1: 小王，侬快吃了吧。
4: 还是留给指导员吃吧。
1: 小王，
0: 小王，
1: 小王，
0: 小王，
1: 小王，
0: 小王。同志们，现在党和群众有困难，不能来支援我们。不过同志们，我们有老红军随同的十八位伤病员，难道就被定的困难吓到了吗？
6: 不，要革命前辈在了上阵途中扛士兵，老草根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到底。
5: 对。

0: 纵观，红色尘土不能丢。
1: 司徒玉，司徒玉，粮食进来了，
2: 粮食入根，不错，有地有能，既可以当粮食，又可以当四姑啊！
3: 太好了，来，
1: 咱们分能去挖芦根。
4: 好，
5: 司徒玉，我也去。
1: 小王，侬现在的任务，休息。啊，侬也留下来。
5: 司徒玉，司徒玉，
2: 小王。
3: 哎呀，小王，司徒玉叫侬休息，侬先休息嘛。
5: 司徒玉，为啥不叫我去啊？
6: 哎呀，小王，应该服从命令嘛。
3: 对呀、
6: 啊。走，我你到楼房里去啊。
3: 走。哎呀，走呀。
6: 服从命令。

侬看，水面打起路吗？清香的亮洋洋啊，想不到。

0: 就起来了，小林，快起快快！
1: 指导员，乾隆兄弟来了。
2: 指导员，
0: 乾隆，情况哪能？
2: 指导员，鬼子扫荡三天三夜，村子里到处侪是火光啊，为杀了很多人。哦，后来武船快掉的也也回来了，伊拉封住了港口，连船也在扣押了。阿青嫂，叫我送行送粮到河边绑到机子球，我能贴近梁山屋里有进芦苇荡。可是粮食都被武士冲光了。
0: 乾隆，不要难过，阿青嫂的心呢？
1: 他妈的，武船快掉的也！这是我人的劝告，哪要与我人为敌？到辰光非要好好收拾伊拉不可。
3: 对，
0: 同志们，当刀是不鬼子，为人民报仇。
1: 今日有位两个人赶出去，打三百鬼子算了。
3: 对，跟伊拉拼了！党得好也要拼两个，有局也要拼一个，拿出来对口去！
4: 对，拼了！
1: 指导员，大妈，
4: 指导员，大妈，
5: 指导员，
6: 大妈，要拼命，还有点相信啊，好啊！
0: 对啊，所以同志讲得对，十八个人拼了鬼子三十六个五十四个，就算报仇了吗？几十万、上百万个军队来侵略我们，而有些汉奸、败类、数仇为娘，拼命想消灭我们三四军，我们能答应吗？
4: 挡刀马国人，挡刀汉奸，
0: 同志们，现在抗日的责任只要落在我们肩了，我要一个比几百个、成千上万个，建立更强大的抗日军。放到更多老百姓，开辟更大更据地，一定要把日本鬼子灌下大海。

0: 去勾刷清楚，情况将来就有真相。
1: 乾隆兄弟，今朝外面风浪太大，侬先不要走了。
0: 是不，指导员，我不能眼看同志们受冻挨饿。

0: 爬，别动，
1: 用死莫要了。
2: 刘副官，侬急急忙忙做啥呀？
3: 阿青嫂，刁教官来了吧？
2: 刁教官来看司令车马精啊。
3: 好。
2: 哎，刘副官啊，刘副官，哎呦，刘副官。
4: 心急慌忙的寻我啥事体啊？
3: 周飞也来了屋里等侬啊。
4: 做啥？
3: 奉了十八人的命令来调查搜捕新四军的伤病员情况哪能？
4: 哼。侬又不是不晓得，凤岗口罩已经五天了，虽然到现在眼动静也没，但我看不出几天就会见分晓。侬去对伊拉讲，叫伊拉不要心急。
3: 我也是这能讲的，伊讲日本司令辣辣发脾气，今朝一定要听回应。
4: 好，我自家去的。关照侬，所有手札一张也不能少。少一只，寻侬算账！
3: 刁教官，刁教官，
2: 这帮反动派，辣辣日

本人的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皇上，那十八位伤兵员困死了芦苇塘，呸，真是八十种马。

0: 哎呦，看侬忙来，等侬泡好水，我拿他着。来来来，再来等侬倒一杯啊。哎呦，侬这两天辛苦嘞，人也好像瘦脱点啦着。拿下去，侬刚刚急急忙忙的做啥呀？
1: 哦，没啥，哎，没啥。
0: 哎，我都想起来着，刚刚司令辣辣寻侬呀。
1: 司令寻我？
0: 好像有啥要紧事体。
1: 阿青嫂，司令手机哪能啊？
0: 不灵呀，已经亮脱点啦噻。哎呦，
1: 哪能又死了？
0: 侬当心点哦。
1: 好、
0: 刘副官，侬当心哦。青龙，
1: 阿青嫂，
0: 粮食送到了吗？
1: 阿青嫂，半路上碰到天子酒，我那天进杨长屋里又进路一趟，可是粮食都被武士冲光了。
0: 我告不知道有信呢。
1: 声音就告不知道有了。
0: 同志们情况哪能？阿青嫂，昨日夜里一场大风暴，同志们天天辣辣水中跑，哪能办呀？
1: 哪能办啊？
0: 船只侪被吊得也封锁起来了，同志们现在需要船啊！我呢一定要想办法弄到一条船。
1: 对，我拼死还要弄到一条船。
2: 啥么子？
1: 弄啥么子？
0: 啊，刘副官啊，想弄一条船，侬看有啥办法伐？
1: 弄条船。

0: 这个啥人啊？
1: 哦，这个是我儿子呀。
0: 侬的儿子？哪能没看到过嘛？
1: 哦，这两年这个囡辣辣生毛病，生毛病了呀，几天天没起床了。
2: 哎哟，已经两年天没吃着。
1: 侬又没看见过伊，哪能会得认得伊的呢？来来来，数一下。
2: 哦，谢谢阿青嫂，谢谢阿青嫂。
0: 生毛病啊？
1: 咦，
2: 哎哟，这个囡辣辣生毛病，不要动气，不要动气啊！
1: 哎呀，刘副官啊！侬伊拉娘俩等我商量，讲迭个囡身体勿好，托我辣辣司令面前设个行龙吊船到城里去要个来回，侬看来是伐？
0: 龙吊船到城里去要只来回啊？
1: 侬要是勿放心嘛，我陪伊拉一道去。
0: 阿青嫂勿来塞了，刁教官关照啊，芦苇塘里有新四军的伤病员，所以拿船只先送了一道封了港，团结伊拉来往。关照侬哦，搿两日风声紧，前两天得侬吵相骂的天子舅辣洋场屋里寻找，突然之间人没看见了，勿晓得跑到啥地方去了。哦，我有个新任的新子舅，专门乔装改扮，到处活动，还辣辣招兵买马，风声点人的紧，侬还摇条船？勿来塞，勿来塞，勿来塞啊！
1: 谢谢侬的关照，谢谢侬的关照，七龙娘，勿来这个，勿来这个啊！
0: 勿来这，勿来这。
1: 刘副官啊，拿下去，这个新任的新四军，哪排上过伐？
0: 哎哟，这个家伙神出鬼没，哪能排得着呢？哎哎，三弟啊！

0: 方来啊？
1: 我是常熟人里神王庙隔壁第二家三代祖传水火土。
0: 两名证有吧？
2: 有。
3: 好。
0: 啥人叫侬到此地来啊？
1: 我你是走江湖的，四海为家，不晓得此地好来不好来。
0: 此地是不好来的。好。
4: 此地是不好随便来的，走吧走吧。先生，请留步。
5: 哟，
4: 哎呀，刘副官，侬看巧吧？这个男身体不好，想到城里但没船。正巧的，我郎中先生路过此地嘛，想让伊看看没船拉着。
0: 哎呦，阿青嫂，刁教官关照，没啥人不好到此地来的。
4: 哎呦，人家小囡生毛病作孽来，弟弟生活也不好做，侬弟弟面子嘛，总肯卖个咯。
5: 哎呦，不是我不卖侬面子，这个我做不了主的呀。要么去问问司令啊。
6: 司令啊，
5: 这个
4: 司令啊，事体嘛是迭能个，迭个囡身体不好，想弄一条船。
6: 弄条船做啥？
4: 到城里去要个来位。那没船呀，正巧的我郎中先生路过此地嘛，我才多一啥子，请伊看看没船拉着。你刘副官讲哦，你吴司令的弟面子总肯卖个。
5: 耶，
4: 就怕不了刁教官晓得子，要害司令做难人着。被敌人一讲嘛，我也吓来，不敢想着。葛么，算着，算着。
6: 奶奶，刁教官放个屁呀、啊！这像个是吧？
5: 耶，
6: 捏的是鸡毛当令箭呀！
5: 哎，这个
4: 司令啊，

0: 动气。刘富贵讲了也对个，要是真的出了啥个事体，我的私人面前是不好交代。既然的我老宋先生路过此地嘛，先娘伊。
1: 看
2: 呀，
1: 看！
2: 哎，对，
1: 看！
2: 哦，看看看看看！
0: 七龙娘，快谢谢司令啊！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司令啊！
1: 啊！
0: 你武器已经招手去哪能啊？
1: 啊，也不要去武艺的，三只地也脱光了的，出来兜兜青龙啊！
0: 好，在青龙兜过上，帮侬坐下去，立下三副辣子。
1: 好，一同个进口五只辣子，青红的啊！
0: 我要青红的，
1: 青红的，青红的。刘副官
2: 呀，
1: 天子就寻着了吧？
2: 哎呦，昨日夜里寻到现在。不成寻着呀！
1: 寻人啊，再去寻啊！
2: 哦，寻寻寻寻。
0: 先生，这个男身体不好，你接来接来。
3: 贫家不用开口，能治病情更愈。舍得带吃我的药，舍得不带不去分文，乃是三代祖传，绝不欺臣。
2: 病家们不用开口能治病情根源，啥个三代老祖传，侬不要吹牛，我倒要看看侬有多少本事嘞！快，
3: 好。啊，老太，小兄弟的毛病我已知晓，舍得带就舍得，我好用药。
2: 不要啰嗦，快快
3: 各位听了。

0: 我们弄讲了谈吧。啊，
1: 哎呀，这位先生讲了一眼也不错，刚刚伊是辣辣讲呀，讲胸口闷嘞。
2: 哦，七龙娘，是讲胸口闷是吧？
1: 哎，
2: 哦，我倒想起来着，刚刚侬不是等我讲，讲这个男啊，一眼也没清的。昨天上半夜吃了两只冷的糯米团子，吃坏了的。
3: 这个教父倒有眼道理嘛？
2: 有点道理。

0: 心绪提上
1: 这位先生讲，这个男的哪里有桂花，所以刚刚等侬强头立进。你生病人得罪侬，不要动气哦。
2: 对对对，不要动气啊！
1: 不要动气。
0: 没事体，没事体，没事体。
1: 先生，毛病侬是讲对了，总要想个办法救救伊个咯。
3: 先要拿这个伤吊出来。伤？啥伤？啥伤？
1: 喏，这位先生讲，这个男的内里有伤，要拿这个伤吊出来，毛病就会得好了。哎哟，侬这位先生真是的，叫没伤嘛没啥伤，有一次伤，啥人不想吊出来？侬讲嘞，哎哟，有点没路啊。
0: 哎，有伤嘛，总归要吊出来。讲了没路，没路啊嘛，
3: 什么先生没路？好吧。我来替你开一张方子，吃了我的贴药，保喜有路。
0: 哦，吃了侬的药，保喜有路啊！

0: 老太，爷要马上去扫啊！
1: 哦，这个爷要马上去扫个是吧？
0: 嗯。
1: 对那个，是那个，你刘富贵还不是看过那里呀？刘富贵，侬看看，哎，看得懂吗？哎呦，看不懂呀！
0: 阿嫂，快把爷扫来，进来就里，今日只能进爷爷，多进要失药啊！
1: 哦哟，看来这位先生本事么是有一点，就是闲话太多。
2: 秋夕多路过。啰嗦的啥呢？
0: 那个我啰嗦，我就再啰嗦两句吧。这个药一定要在临困之前吃下去，要是到了天亮还不解药嘞，那可以到上述人里来寻我，我可以赔那车马费、医药费。
1: 哦哟，都讲得对硬的。请侬娘写两只国字呀？哦，谢谢先生，一眼眼，一眼眼。
0: 谢谢谢谢，老太。小兄弟的病好了，替我多多扬名啊！
3: 哎，毛病看好好保了
0: 啊！好好好，
1: 走吧走吧，先生，当心路滑。
3: 喂，刁教官关照，没啥人不好到此地来的。
1: 刘副官啊，你再坐特些啊，来啊！
2: 哎呦，阿青嫂，司令叫我去寻天子舅，叫我到啥地方去寻啊？
1: 搿么等侬啊？
2: 哦，
1: 等侬啊！青龙，妈妈，阿青嫂，这个先生等下面指出一条路来着呀。是呀，我听来句句有因的。
4: 阿青嫂，你刚路上掉出来，是不是叫下面的商民员救出路一趟？
1: 是这个意思，那刚刚没听你讲吗？这个呀，进了酒里只好进一呀，多进是要失药，就是讲同志们在了芦苇荡里不能再进下去，再进下去是要出事体了呀。先生，等我你指出一条路来着，要我你把桑榆寄到红沙村。啊，我没听你跟人讲呀。
4: 我没听见。
1: 那刚刚没听你讲吗？共有草呀，做秋味，微微松头压力强。咱们此方妙无此，妙此现在压名上，上上上，就是要我们看压名的地。

0: 碰风，是香，没呀，就是碰水嘛三个字。对对对，碰水嘛。当归天冻。
1: 哦，是冬天。
0: 许清甜，在下面气生的气，红火红，上面个啥春浪春，连起来就是碰水嘛冬天。

0: 没办法了，青龙，同志们需要两条船。
1: 两条船？
0: 能吗？
2: 能。
0: 好兄弟，妈妈，侬看呢？阿青嫂，就让青龙去吧，好妈妈。

0: 同志们只要看见村内茶馆升起了红灯，就晓得我娘派人去接伊拉了。妈妈，侬再去看看。
1: 哦，阿星嫂，那我走了。
0: 千万要当心啊！

0: 讲话，胡言乱语怎瞒我在
1: 哎呀，先生，我苦恼，侬就买一包吧。先生，我马上毛病已经三天没吃了，侬做做好事，侬就买一包吧。
0: 喂，那马上毛病跟我搭嘎吧？就是那马死脱，我也不买。
1: 这个可是中国香烟，
0: 中国香烟不吃的。
1: 你要吃日本香烟，侬是汉奸。
0: 啥？
1: 侬汉奸？汉奸？
0: 小赤佬侬！呀！
1: 汉奸！汉奸！
0: 包子都没烤了，不懂啊？
2: 呀！还是侬？
0: 那啥人啊？
3: 刚才抗日游击队。
0: 啊！游击队啊！张桂明，啊，张桂明个张桂，
2: 侬是吴瑞奎手下个刘副官吗？
0: 哦，对对对，是我是我是我。
2: 吴瑞奎手丢多少人？
0: 哦，面子上一千多个，实际上只有四五百个人。
2: 多少武器？
0: 哦，武器也不多啊，两三百根长短枪、五六挺机关枪，还有眼眼手榴弹。哦，橡皮弹也是日本人刚刚送给伊的。
3: 那为啥无缘无故逮捕杀了他？
0: 哦，我呢辣辣收芦苇塘的辰光，发现一只沙尖两弹，是沙彩龙的，所以拿沙老太捉起来。
2: 现在关在啥个地方？
0: 吴瑞奎的司令部里。
2: 听说吴瑞奎要结婚了。
0: 哦，对对对，是刁教官做的媒人，拿周飞一个妹妹嫁给伊。
2: 日节定了啥个辰光？
0: 本月廿三号。
2: 请多少人？
0: 有豫章局长、大队长。哦，日本司令来的。
2: 侬讲的都是真的？
0: 我讲的句句都是真话，有的是谎。拿枪比我好嘞。
2: 来啊，
4: 到到。
2: 刀去！
4: 是，
0: 张桂娘命！张桂娘命啊！张桂，张桂娘命啊！
3: 叶马生，到！我命令侬，把所有为此代当场同志都组织起来，辣三天之内理好一副戏班子，吴江南四座小当命。
5: 戏班子，
1: 小当命。
2: 嗯，同志们，消灭敌人的辰光，

0: 老汤姆走了吗？
1: 报告，老汤姆是一窝不肯走，
0: 他娘的拉出去枪毙呀！
2: 王军司令要一个口供，不是要一个老命。
0: 我堂堂一个司令，连枪毙一个举例都没了吗？
2: 杀掉一个新老太婆，谁让姚子投了谁？说不是新四军上面云，哪能向王军司令告状？
0: 娘的，来啊！
3: 有，
0: 再当老夫人。要是这个老太婆再不走，我要那两根老骨头一根一根个挤出来呀、啊！唉，共产党的生活倒是难出奇呀。
2: 哎，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念。
0: 啥人啊？
2: 春来总管阿青嫂。
0: 阿青嫂，侬对伊有怀念吗？
2: 我的司令啊，对伊我总有点不大放心。
0: 有啥个根据？
2: 司令，侬想，我人刚刚回到苏家浜，叫老百姓到洋场下去中捉蟹，为啥有人突然挑事？侬个徒弟天子舅父刘副官为啥一气不回呢？再讲，我人下了命令封港扣船，又为啥有两只小船自家会得腾出去呢？从我人辣芦苇塘里搜查出迭个苏记两台来看，船肯定是苏老太的儿子苏七龙偷的。苏老太和阿青嫂是老邻居，迭个母儿子死人会不会？
0: 侬讲是阿青嫂，迭个女人真的有迭能大的胆子吗？哪能，我乃伊捉得来。
2: 妈，司令的恩人嘛。
0: 搿侬讲哪能办呀？
2: 司令，侬不是要办喜事了吗？今朝就请到此地来，明日老子帮侬办喜事暗地里。
0: 哼！要是这个女人真的是共产分子，我是要抽一个筋，剥一个皮。
4: 报，阿青嫂到。
2: 哎呦，到走了我你前头了，请，
0: 请啊，
4: 是。
2: 张德彪
5: 有，
2: 阿青嫂来，要认真招待，看我眼色行事。当，
5: 是。
6: 恭喜呀、啊！
0: 阿青嫂，亲手啊！
6: 好，
2: 阿青嫂，侬是稀客呀，今朝哪能有空来啊？
6: 听说司令要办大喜事，我是特地下线来的。司令啊，恭喜恭喜呀、啊！

0: 子的。
1: 要叫个侬讲我讲了对吧？
0: 阿青嫂，侬真热心啊！
2: 阿青嫂，侬还要帮我背戏啊？
3: 你。

0: 母妃那里啊？
1: 这个是侬人生才是这个大喜事啊！
0: 是呀、
2: 啊，阿清嫂，坐了，请用坐啊！
1: 哎呦，我倒刚刚晓得，你巧官还会得对恁个客气的呢。

0: 洗手啊，没有把。
1: 苏老太走了吗？
2: 报告，老太不昏过去的，
1: 浪死喷水。
2: 是，浪死喷水。
3: 司令啊，拿了此地陪公子，我等了此地还要不方便吧？那么，我先走着。

0: 长，我年了了子弟办点公事，跟侬没啥关系，弄清楚啊！
1: 阿先生，既然刁教官叫侬送一些，那侬就送一些吧。
2: 好吧，那我就再送五种。
0: 把老太

0: 找他不？侬找是不找？
1: 找啥？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侬儿子苏乾隆送走啊？
1: 不晓得。
0: 那这个幕后指使人又是啥人啊？
1: 不晓得。
0: 谁让他不能再装模样，我就打死侬！
2: 哎，司令，有无好搞嘛？老太，侬就不要再糊涂了，侬要仔细的想一想，说清楚啊！

为啥要细心特地去帮忙？我钓得一兔子不吃咖啡草，我与你同乡之年交情广。

0: 阿金嫂，秋秋，
1: 我
0: 对，侬特意是老邻居了，秋秋吧。
1: 侬交关也不来事，我又有啥办法呢？
0: 不，我看侬比我有办法。
2: 阿金嫂，侬去劝伊两句嘛。
1: 好吧，既然那点能个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吧。不过，这个老太的脾气我还是晓得的，恐怕还是要派钉子的。
0: 试试看。
1: 老太，老太。侬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啥人好，啥人坏？
0: 对，阿青嫂，侬讲啥人好，啥人坏？
1: 这个都要你无私的来讲讲看噻。
0: 这个
1: 我讲。

0: 得一片是焦土，到处是荒凉，有良心的中国人，受益不女国家亡。新四军东进江南来抗日，老百姓当然欢迎多敬仰。难道是子女抗日为了谁？你们统统失口到无方。你们是忠义救国军，手里有刀还有枪，为啥阻挡野心抗日新四军，反而不去当东洋？
1: 侬懂啥？
0: 我问你，新四军与你有什么仇？为什么狠毒心肠不轻放？日本人欠你有什么恩？为什么帮着鬼子来扫荡？你们是忠义救国军，忠在哪里？你在何方？问你救的哪一国？不救中国是东洋。汉奸走狗骂国人，我早就杀透你们狗心肠。
1: No！
0: 你有理对着百姓当面讲，没有理

0: 要娘都赏赏我啊你，不要那种黑胆阔斗。
1: 司令，
2: 哎，阿七嫂有无要讲？
1: 司令，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哼，这些辰光，侬还有啥个好讲啊？
1: 本来这个辰光，我是不应该讲啥。不过我想想，等侬吴司令总有一点点的交情，不讲嘛，讲了喉咙口里要咬不是。
0: 那么侬讲啊？
1: 依我看，那是上了这个老太的当了。
0: 上当？
1: 苦音

0: 不是三只菜都捏出地了？
1: 问啊！
0: 那要的是新四军的伤病员，去杀一个老太做啥？依我看，不杀伊放伊回去。哦不，表面上是放伊回去，暗地里是怕人监视伊，日日夜夜的看牢伊。只要看见有啥人对伊有来往，手出子一个头来，到辰光一年三十五六七，手出一大把，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是可以一网打尽了吗？
2: 哦，阿金嫂。
3: 那要是受不出这个头呢？
0: 哎哟，我刁教官啊！退一万步来讲，等你司令夺下西北完之后，杀头充军还来得及，还怕伊逃走呢噻？
1: 是那个，来呀、啊！
4: 有，
1: 把老太婆带上来。
4: 是。
1: 老太婆。今朝看了阿青嫂的面了，放侬走起啊！
0: 要杀就杀，不要搞啥个鬼花样。
1: 西老太婆省心放侬，侬不要不识相啊！
2: 司令，阿青嫂，麻烦侬送伊回去吧。
0: 好吧，老太，走吧。走吧。

0: 张德彪，有，跟上去，只要发现两人关于催眠，马上收回来。
1: 是。
0: 哎，
1: 侬这个葫芦里到底埋个啥个呀？
0: 哼，刚刚我是有心放夜炮，现在我要以武力引爆新原因。
2: 不好了，不好了！刁教官，打起来了！
0: 啥人特啥人打起来了？
2: 苏老太子阿青嫂被你把那个打起来了哦！
0: 跟侬来做啥？
2: 我来报告呀！
0: 我叫侬去监视伊拉，快去呀！
2: 是侬
0: 这笨胚！
3: 哎呀！你个新老太婆啊！跑到门口，趁我不注意，拿我别了把那一顿打呀！侬看啊，衣裳也擦三十，牛齿牛胚也拉干净十。哎哟，牙齿这里个小被打出来的呀！
1: 好的，侬啊，不要死做聪明的。侬我神都被你打不出啥好主意，狗子里也落不出象牙来，那侬放心了吧？
3: 哎
1: 哟，阿金嫂啊，打通吗？
3: 问哎，
1: 侬还要帮我办喜事哪里呀？
3: 问哎，喜事尽管办。哼，吓脱一个眼睛，啥地方是我的对手？老早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啦！
0: 阿先生，侬是不是多心了？
3: 我要是真的多心，也不会了了侬的那一个多心人面前多管这种闲事了。
0: 我
1: 侬这神经病！

0: 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周阳，司令，司令，司令，
1: 司令，鲁钢警察局的张局长到了。
2: 好，张局长来了，有请有请啊！
3: 司令，
2: 司令，老
3: 大，王军司令不来的，要准备一听礼物啊！
2: 王军司令礼物，你想刚来吗？
3: 我这都没讲过。
2: 好，周飞来了，新房间里啊，
3: 周飞也来听礼物啊。
2: 高军哥啊，你个张局长，带我照顾一下，我马上就到啊。
4: 好。

0: 去看看。哎呀，司令啊，勿挨勿挨，新房间里看新娘子的人太多着，那一面都有浴巾夹塞着。
1: 到哪两个梅拉里呀？枪毙！枪毙呀！
2: 王军司令到。
1: 哎呦，王军司令来了，大家出战，出战，出战啊！
0: 司令啊，我要去帮老祖宗。
1: 哎呀，帮啥个老祖宗啦？这个是。
2: 哎，那显显眼，显显眼，咪哩嘛啦，显显眼。
3: 向指导员报告，可以准备行动了。
1: 王军司令，请，
4: 王军司令，请。
1: 王军司令，请。
4: 卡巴古新教，
5: 吴先生，今朝是你的大喜日子，城内城外人很多，你的面子。大大的有啊，
1: 王军司令来了，我你个面子大大的有啊。
5: 但是规矩的帮务怎样？
1: 我们的帮务他才有。
5: 八个，你们在城口小庙二把多少队伍？
4: 站得不要！哎呀，城口小庙是不是站了两高人啊？
2: 两高，两高。
5: 我信你，
4: 再怕再赢。
1: 不是，
5: 何先生，何先生，我已经在城口小庙。安排了30个王军，
4: 站得不要！
2: 有，
4: 城口小庙30个王军，吩咐四方的，都打俺乡里老将围了围了啊！
2: 有数啊！
5: 妈的，先从一桌过去，让他们轮流的帮我，轮流的没事没事，
4: 先从一桌。
2: 王军，哎，城口小庙就是一桌啊！
0: 司令啊！
5: 啊！
0: 新娘子听说王军司令来，真是有面子，一定要亲自见见王军司令。
6: 司令，这位就是我妹，妹妹，快来见过王军司令。
5: 肯定去吧，吴先生，今朝真是喜上加喜，我呢应该好好的请我一番啊。
1: 是啊是啊。
0: 厨房间里的人啊，
2: 有
0: 吩咐下去，王军司令到了，人通通侪了此地，可以准备开席了。
2: 哦，有数了。坐待开席了，
7: 王军司令，请。
8: 司令，
1: 主上，
8: 来，新四军，
1: 响啊，新四军，
5: 啥？什么新四军？
1: 唱戏的讲，来个路上帮着新四军，
5: 在什么地方？
1: 苏镇，
5: 慢慢看，
1: 慢慢，查起来，出来，
2: 王军司令，哎，我们呢？
9: 哎呀，戏快开场了，叫我你来做啥？
1: 王军司令门呐，啥地方把人新四军？刚，
9: 好。哦，王军司令，
5: 你的谁鲁浪绑到新四军了？
9: 绑到新四军了？
5: 谁什么地方？
9: 在那边？
5: 什么在那边？
4: 唱戏啊！刚刚清场，刚好了，吴司令有赏，
1: 快刚，
9: 好
1: 刚，
9: 各位听了。

0: 好大的胆子，竟敢当面扫骂皇军啊！
1: 这个不是我讲的，是郭司令讲的。
2: 侬是啥人？
1: 我呢是唱戏的。
2: 是，
3: 不是我。
0: 你们是什么人？
3: 江南抗战有责任。

0: 行走，只得被你们俘虏了。等等，你们休想冒出杀家风。嗯，
1: 你们妄想小庙里三十个鬼子来保护你们吗？侬听，
2: 报告，
3: 小庙里三十个什么鬼子全部消灭。
1: 你们听我想着，刀去，
4: 撤。

0: 我去把笼子
1: 到。
2: 上级指要你们去迎接新的
3: 水灯。
4: 你们走
1: 到，
4: 行个队伍，出发。
1: 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

0: 环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却藏着中国戏曲最生动的密码。衣服自带天生气场，那么戏曲的服装呢？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帮我拿个枕头，帮我垫一下。
1: 生了病事儿还挺多。来，起来一下，试一试，这样的高度可以吗？
0: 舒服多了。
1: 对了，昨天你昏迷的时候，好多人给你打电话，应该是你的家人，你回一个，别让他们担心。
0: 想多了，哪有什么家人，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
1: 那除了奶奶

0: 你其他的亲人呢？
1: 我爷爷抛弃了奶奶，我爸抛弃了我妈，我妈抛弃了我，我爸入狱，我妈在找她男朋友路上出了意外，我家就这样，特别神奇啊。有没有很同情我？帮我再续一杯，温的。
2: 同情你个什么呀？
0: 连句谢都不会说。没水了，我去打点水。
3: 姚总，根据您生病的突发状况，这几天召开了内部会议，也特别感谢麦小姐的指示。你看，我们现在给每个客房都准备了急救包，以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
4: 动作还挺快，
3: 应该的，这是我的分内职责。哎，
5: 慢点，奶奶。
6: 叔叔，听说你病了，这是我们家的特产，中午和姐姐一起吃。
1: 谢谢。
0: 关门了。
3: 来，过来。
0: 你这怪小朋友说什么呢？小朋友别害怕啊，那个叔叔吓唬你呢，他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6: 他没有吓唬我，他说了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奥特曼，但还有超人和蜘蛛侠。
0: 这是他跟你说的？
6: 嗯。
0: 姚志明，你会给那些员工培训机会的吧？
1: 虽然他们不专业，但身在干一行爱一行，积极性还是有的，可以放宽一些期限。
0: 姚总嘴还真是硬啊。
1: 陈欢，投标的事对不起。
0: 说什么？我刚刚有点没听清楚。
1: 对不起。
3: 来，跟他们说再见。
0: 麦承欢，你怎么？我是新来的物业管家。是因为招标的事儿被调职了？你多巧啊，我就住这公寓，你管这层是吧？没事来找我玩啊。朱小姐，如果以后有事情的话你可以叫我，没有事情我就先走了。好。
7: 又到续租季了，真是呱呱难过。我负责的最低楼层连你的一半续租率都不到，该怎么办呀？
0: 只要你细心一些，多看看他们的需求就好了。人家交物业费买的就是一个服务嘛，只要你服务做到位，他们满意了，续租合同自然就有了。
7: 承欢姐，我真佩服你，有一说一，又有耐心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你服务的那两层业主没有不夸你的。
8: 不愧是总部过来。
0: 干一行爱一行嘛，如果总是抱怨的话，自己做的也不开心，对吗？
7: 我就没你那么乐观，就8000块钱工资，我可做不到一干二流。
0: 这不还有奖金的吗？
7: 那点小钱还不如叫小费呢，
0: 积少成多呀，努力努力总会有的。
9: 承欢，416的业主叫服务啊，你去看看。
0: 好的好的，收到，我先去了啊，快去吧，拜拜。
7: 亲爱的，
1: 嗯，
7: 真那么着急走？我都好久没有看见你了，班也不让我去上了，真生我气了。
10: 你看我有什么气好生的呀？再说，我见着你我也就不生气了，啊，因为最近公司啊确实事儿又多又乱，离不开我。
7: 那是，其他人哪知道您的习惯呀？
0: 要不这样，你留。

0: 先来吃个晚饭，我再开一个上好的红酒，怎么样？
1: 哎，不了，我真的得走。
0: 那走之前，奖励一个。
1: 贪得无厌。
0: 那我奖励你一个。
1: 好，行吧，奖励。
2: 有什么事儿啊？需不需要帮忙？
3: 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正在解决呢。

0: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影响你的好。
1: 当着那么多人，啊，搂搂抱抱，这下让人看见了，怎么办
2: 啊？人家都是探你
0: 了。哎呀，
2: 那你要人家怎么克制呀？反正你和家里那位早就貌合神离，不如离了算了。那万一我们的事被捅出来，你可是过错方，是要净身出户的呀。
1: 你是不是知道麦承宽调到这儿了，然后有意这么做，想让他看见，啊，逼着我离婚，对吗？
2: 亲爱的，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只是单纯的爱你，崇拜着你，我一直以来都恪守分寸，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呀。
1: 我就是不明白，我要真是净身出户了，你说你能落上什么好呀？
2: 从打定心思跟你那一天起，我就想好了，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要，我就默默陪着你。现在你不想离婚，你就当做没我这个人好了。麦守光那边我会跟他说清楚，求他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1: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别给我惹麻烦。
3: 周小姐，是您叫的服务吗？
2: 哎呀，我哪敢叫麦承欢的服务呀，先进来。我是想着咱们又这么近，正好你快下班了，一起吃顿饭呗。尝尝，附近新开的，上了黑珍珠榜单的。我点了这么多，你要是不吃的话可就浪费了。
3: 周小姐，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就不藏着掖着了，今天是你故意算计想让我看到的，对吗？
2: 说什么呢？
3: 我是说刚才的服务是你叫的，你故意想让我看到你跟辛芷珊的事情，我没说错吧？
2: 承欢，你是个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着辛总，这么多年来我都没等到一个合法持证的名分，所以我不甘心，我就想给他点压力。
3: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得到名分，你怎么就认为我看到以后就能给你名分了呢？
2: 承欢，你还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啊，我们是同专业玩的最好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家境条件都一般吧。
3: 家庭条件只能决定你18岁之前的人生，如果成年以后还在埋怨自己的家庭，只能说明你不够努力。
2: 承欢，努力是要吃苦头的，
3: 你现在走这样的捷径确实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以你的实力未必不能走到你想要的位置，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2: 你我都是普通家庭的女孩，靠自己是不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难道你之前跟辛家亮就不是走捷径就是纯洁的真爱了吗？
3: 周小姐，您到底想说什么？
2: 别把我和辛芷珊的事儿告诉辛家行吗？这事儿要闹起来，辛总可是要净身出户的，我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
3: 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事情的人是你，不让我跟别人说的人也是你。不好意思，朱小姐，我压根儿对你们两个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先走了。
2: 哎，承欢。

0: 这个信封给你。
1: 谁给我的？
0: 哦，刚才一个中年男人给你的。我说你不在，让他等会儿，结果他放下信封就走了，还说你看了就会懂。哇，陈欢姐，这是哪个租户啊？那么大方，看来你要发大财，走花路。
1: 谢谢了，赶紧去忙吧。
0: 嗯，那我去了。

0: 好了吧？里面的钱你只管拿去用，有需要尽管跟叔叔提。
1: 辛总，这个钱。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1: 阿姨啊，以后这个鱼多放点醋啊，我现在喜欢吃酸的。
2: 谢谢啊，王姨。
3: 青总回来了。
1: 爸回来了。
4: 爸，
5: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吃饭啊？
4: 家里饭好吃呗，所以我就回来了。
5: 那是，那外面的菜啊，花里胡哨的，油多盐多，你是该回家清清肠了。来，
4: 我整天在外边为什么呀？如果不是忙那些应酬，我也愿意回家吃饭。佳良，
2: 嗯，
4: 那个小麦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都分手了，联系我干嘛呀？
1: 那是没脸吧？
6: 你会不会说话？
1: 我说的不对吗？
6: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被你们搞得鸡飞蛋打了，你开心吗？
4: 你喊什么喊什么？分就分了呗，不就那么普通家庭的一个女孩吗？还至于你这么死乞白赖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如果要分手，你就给我分得干净彻底，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我删了，听见没有？
5: 听见没，佳良？
4: 回头让你妈再给你介绍一个。
1: 就是，还是咱爸是明白人。以咱们家的条件，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啊？就那麦承欢，他要人尊重，他要让人高看一眼，不肯做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他新卖的一家也真够搞笑的，钱吗？没有，那脾气吗？大得很嘞。
6: 就你少张嘴，
4: 干嘛去？
6: 让你跟朋友打游戏去，都等着我呢。
5: 佳亮，坐下。
4: 你也30岁的人了，那心思放在事业上，放在工作上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谈恋爱、打游戏，没点正形。
5: 哎呀，好了好了，你啊，难得回来吃顿饭，别生气了，粥都凉了。
7: 亲爱的，我搞定承欢了，你放心吧。
5: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
4: 没事。我那个酒呢？给我拿点过来。
5: 呀，你今天在家就别喝了，那在外应酬那是没办法啊，别喝了，喝粥。
4: 那个小王，
8: 哎，
4: 记着以后我每天晚上回家吃饭。
8: 哦，好。
5: 明天多买一点菜，多买些先生爱吃的。
8: 好的，知道了。
5: 来来来，快吃饭吧。

0: 一份吃宵夜无聊，想着你应该还在加班，就来了。
1: 大总，你这突然找我吃夜宵，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信纸上有珠宝俏的事，你别插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让我知道，我还不能守株待兔吗？
1: 对于他们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与其关注前男友家的狗血八卦，不如跟我的客户多联络，拓展业务，好为以后的晋升打好基础。至于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跟事儿，就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吧。
0: 这件事你倒是挺清醒的呀。
1: 不过姚总，你怎么会对这种事不关己的八卦这么感兴趣？你不会有什么图谋吧？
0: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这不在奶奶面前答应了要照顾好你，不然我会被骂的。总之，有任何事情随时找我。
1: 我这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多少有点心理阴影了。不过姚总，如果你真的想完成奶奶给的绩效考核，不如你帮我签一个续约合同呗。这也算是在我脱离苦海、重新扬帆的路上给我众筹一份了。
0: 万沈欢，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1: 那一会儿吃完了以后，我打印一份合同，你签个字。谢谢姚总。妈妈，
2: 花花，你快回来呀！家里水管炸了，都淹了。
1: 啊？
3: 喂，姐。啊，你别着急啊。柳绿，我们家水管爆了，我能不能请假回家处理一下？
4: 那封律师函今晚就要。
3: 我可以带回去做，今晚之前一定给您。
5: 嗯，
3: 谢谢啊。

0: 小明，那你别动啊！啊，快点叔叔，快点快点！哎呀，小枣打电话没有啊？叫他来呀、啊！家里都这个样子了，还上什么班呀、啊？我打了，他找那个工人，估计一会儿就来了。啊，哎呀，你的鞋，
1: 你看你的鞋破成这样子，多少钱买来的？
0: 妈妈，你先
2: 拿什么
0: 下班呀、啊？咱们那个贵重的证件，你收没收起来？
1: 收起来了，收起来了，
0: 那就行了。啊，
3: 好欢，哎，快！拿块大点的布头来，这根管子裂了。
0: 好好好，
3: 我把它先缠一下。
0: 我来。
3: 等一下，早就跟你说了，把这个下水口给换了，你就是舍不得，现在堵上了。
1: 你还怪我啊？你那啊，整天不着家的，你们人都哪儿去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我还到菜场去抢那个打折菜啊。家里如果有人的话，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妈妈。先不说了啊，咱们先解决事情。爸爸，可以这个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啊，
1: 我这个树，我得把它。
4: 爸妈，啊，小熊师傅来了，快！哦，
0: 好，
4: 好来了，在里面，在里面。
1: 这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这样。哎呦，
0: 是妈妈。
3: 下水道也堵了。
2: 我提议啊，今天晚上就去朱

0: 酒店啊，酒店不要，太贵了。哎，没必要，不要，不要。哎呀，师傅，你请爸爸忙快一点，把这个水都排了，我今天还能住啊。
1: 妈妈，他今天肯定是弄不完了，咱们就去住酒店。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了。如果你生病了去医院，那你花了钱比住酒店还要贵的。啊，
0: 小胆，你在这里陪着工人，我跟毛毛带着爸爸妈妈去住酒店。
2: 行，你们快去吧，交给我吧。
0: 晚上我来替你。啊，爸爸。 走，收拾一下，我们就去酒店。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吗？
3: 师傅怎么样？哎呀，东西都捡起来了吗？
4: 捡了，捡了，走吧，没有才听说。
3: 没事吧？我们上前去收拾一下。哎，切！妈妈，
0: 要马上就好了啊。哎呀，
3: 房费很贵吧？
4: 我拿积分换的，干妈不要钱。
3: 哦，你积分多啊？他的积分啊。
0: 妈妈，你又泡水又着凉的，还打喷嚏了，把这个喝了啊！烫，
3: 烫，凉一会儿啊，凉一会儿再喝。妈妈，你还老说我不穿袜子，你这就不穿袜子，这外面待着，待会着凉了，快进来。
0: 啊，好吧。
3: 盖起来，盖起来。啊，
0: 该演一点啊。
3: 这过的什么日子？
0: 妈妈，不担心啊。 刚刚小枣给我打电话了，抢修队的人把下水道已经通了，爆管的地方也修好了。咱们家呀，房子住久了，应劲冷化很正常的，没事的。
5: 哎呀，谁太神了？哎，阿玉，酒店洗澡要比家里啊神多了啊！
6: 舒服吧，爸爸。哎，
3: 不行，我还是要回家。
0: 干嘛去啊？
3: 我去看看啊。
5: 万一修坏了怎么办呢？这儿修好，那儿修坏了怎么办呢？我还是去看看。今天啊，就老老实实在这儿休息，哪儿都别去了。那边有小枣呢，你回去反而添乱。
3: 小枣干呀？
5: 橘子干能吃席？你不好去看看的。不是小枣在吗？小枣，你要有点本事，日子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
3: 我怎么没本事了？我能把你娶回家，哎，就是最大的本事。
5: 对吧？一个没本事的，娶了一个更没本事的，两个没本事的人在一起，能过好日子不啦？
0: 那个干爸，来喝个热的。
2: 谢谢。
0: 宝华，你看到了，
5: 没有物质基础，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0: 妈妈，你不要这样说。 那在我眼里，我就觉得你跟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多少人羡慕我们家呢。跟你说个好消息，这个月我的续租率非常高，相应的奖金也高了。别担心了，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5: 就是，
0: 干妈，你们呀，把欢欢和小枣养那么大，也该是他们尽孝的时候啦。你们今天晚上啊，什么都别想，就在这好好睡一觉。
3: 好不好？你
0: 再说还有我那么多。好，黄欢，毛毛，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该有我呢，我陪着你吧。
3: 只要你陪啊。
0: 好了，妈妈，今天跟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啊。我去看看小枣那边，看看有什么帮忙的地方。
5: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啊。
0: 嗯。哎，晚安。

0: 你说，这场大水，不光把我们家给冲破了，还把我妈这30多年的委屈全给冲出来了。你说我妈这个人啊，平时一直在抱怨家里房子又小又旧的，这现在让她来住酒店了，反倒是不乐意了。
1: 老一辈不都这样吗？对自己抠门，对儿女反倒大方，
0: 但一辈子也就土白了。
1: 还是怪我没能力。 没能够给了他们更好的，你已经做的够好的了，还说自己没能力呢。哎，要是没钱，跟我说，千万别自己单着。
0: 你不用去了，明天一早你还要开店呢，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自己行吗？当然了，大恩不言谢，等度过了这关，我请你吃好吃的。
0: 好。
2: 姐，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吧？你赶紧先去酒店睡觉吧，这交给我就行了啊。
1: 就跟你明天不早起上班似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咱们两个一起收拾，还能快一些。
2: 我看看你这电脑进这么多水，估计也修不好了。我再给你买一个吧。别给我乱花钱了，我先修修看啊。就是有一些资料还没来及备份呢。
1: 吃下满蛋。
2: 小枣，电脑是工作必备品，这个不能将就的。况且你这台老式电脑从大学用到现在也该退休了，这个钱不能省。行，还是我姐最疼，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姐姐。
1: 哪学的？等一下，什么时候刮破的？
2: 刚才没事儿。
1: 你别再动了啊，不能沾水，待会儿感染了，我给你拿个创口贴。别动啊！

0: 哎，姐，这都什么呀？这小时候的玩具啊。
1: 这怎么还在呢？这不是我的，
2: 这都是你的。
0: 我的？
1: 是啊。
0: 我怎么没印象啊？
2: 你六岁之前一直在外婆家，妈妈每年都想把你接回来，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没有能实现，所以他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在那个城隍庙啊给你买很多的玩具，就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玩到他们。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偷偷玩这个被妈妈念叨了一个晚上，
2: 她说这是留给小枣的，不让我碰的。
0: 我都不记得妈妈给我买过这些。
2: 你当然不记得了，你压根就没有玩过。你刚回家的时候对我们很生疏，也不愿意理人，那个时候问你想玩什么买什么你都说不要，所以妈妈怕你不喜欢这些就都收起来了。我还以为她全都给扔了呢，没想到还给你留着呢。来，
0: 我那个时候天天担心爸爸妈妈会把我送回老家，所以有什么要求也都不敢提。
2: 小枣，你有没有觉得这创口贴有时候挺像妈妈的？独立包装，独一无二，对我们的爱也是一心一意的。我们受伤的时候呢，她尽情地为我们疗伤。当然，妈妈这个人啊，有一点刀子嘴，表达对爱的方式呢，也是有一点极端。但她对我们两个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0: 我本来觉得家里发大水挺倒霉的，现在看来这场大水让我越来越了解妈妈。
2: 好好看看吧。

0: 欢欢，你们家发大水，你看我这天花板就遭殃了。
1: 是是是，
0: 这个维修费要你们承担的。
2: 哎，
3: 不好意思，
2: 你说什么呢？这管子是公家一起装的呀，那现在坏了这个样子，那应该找公家要钱，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你不要胡说，我儿子是律师。
0: 哎，妈妈，律师更要讲道理了，别人家的管子都没有爆，就是你们家的管子爆了，你看害得我们家，你看你看这个书，这可是我的宝贝啊，都潮了。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呦，你不要这样胡搅蛮缠好吧，不然我要报警了。
3: 警察来解决。
4: 妈妈休息，爸爸先带妈妈上去来解决。
5: 上去
4: 先上去，
5: 上去。
4: 那我怎么办的？
2: 是的，
4: 不好意思啊，亚索，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6: 这样，维修人员已经在我们家检修了，回头让他们下来也看看您家的情况。等过了这段时间，我请社区办事处的阿姨们过来，看看咱们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一下。您看这样行吗？
0: 可以可以，还是欢欢懂事。
6: 给您添麻烦了，亚嫂。
5: 我粗算了一下，重新铺地漏，铺这个水电线路，还有防水层。你看，弄上的都是木质结构，还得用这个防虫的材料，大概得10万左右。
2: 什么？10万？哎呦！
5: 哇！
2: 这么小的房子，不就是地板呀、墙啊，弄弄要10万。我跟你说，我女儿是管酒店的，她经常跟维修工人打交道的。你要诚实一点。
5: 不是阿姨。
6: 哎，师傅，如果我们想重新都装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呀？
5: 你看，这相当于是重新翻新了。至少要1-2个月。
2: 1-2个月？这么多时间啊！
6: 谢谢师傅，那我们考虑一下，然后给您打电话。
5: 行，待会儿联系我。
6: 辛苦啊！
5: 再见。
2: 这么小的房子，他肯定是想拖点时间，多拿点钱。别信他啊，别上当。
6: 妈妈，你看啊，咱们家这个装修啊，也挺老的了。我正好想趁这次机会重新都整一整，顺便再布置一些新的家电。我很早之前就想给您买一台洗碗机了。
2: 洗碗机？哟，多大呀？那么小的厨房放哪儿去啊？再说了，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6: 是。那洗碗机有便宜的呀，我们挑挑嘛。还有装修队，我们多选几个，看一看方案，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段时间我给你们短租一个房子，咱们一家人搬过去过渡一下。
2: 租房子
6: 啊？
2: 不，我不去。租什么房子啊？这你爸爸说了，马上就要拆迁了，那到时候不要这儿装修好了，哎，又要拆迁了，这不浪费钱吗？
7: 你妈说的也对，咱们坚持坚持。再说拆迁以后买了新房，还要装修，还要买家具，这得一大笔钱呢。
2: 对啊，
6: 我知道的，爸爸。但问题是，昨天我们家房子刚被泡过水啊，刚刚人家也说了，水管要检修，地板要重铺，电路也都老化了。现在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怎么住嘛？
2: 反正我是不去，让我花冤枉钱，还不如将就着过呢。
7: 知道你妈就这样，不过我觉得呢，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吧。哎，你昨天忙了一宿，今天不上班？
6: 我请了会儿假。
7: 那你赶紧去吧，家里有我呢。
6: 行，那我下班回来再跟你们一起收拾。
7: 好嘞，
6: 走了啊，爸爸。
2: 走了啊，妈妈。
8: 家里还好吗？
6: 挺好的，别担心了。
8: 老房子泡水修起来比较麻烦，你可以先让你父母安排到公寓住，我帮你安排个最低折扣。
6: 姚总，你就算跟我对折，我们家也付不起啊。
8: 我就想帮个忙。
6: 谢了，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话再找你帮忙。上班了。

0: 老板，周报。老板，周报。
1: 何总，
0: 嗯，
1: 咱们公司的工程部承接外单装修吗？
0: 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的，但是公司一直有合作的外包工程队。怎么了？你要装房子吗？
1: 麦想换家里泡水了。
0: 哦，明白了。这样，我联系好了之后，你直接带队过去就行。
1: 你我都不能去，你让 Sherry 去，按照麦晨欢的要求来，把折扣压到最低，这样他比较容易接受。
0: 老板，说真的，我觉得你给陈欢，要不然就包个大红包就得了。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这么绕弯子的。
1: 他性子倔强，现在又不让别人帮，怕敏感。
0: 但是追女孩她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方法有点太鲁了。
1: 谁说我追人家了？我这叫关心下属。
0: 哦，姚总，那要不然你也关心关心我呗。
2: 赶紧去忙。
0: 哎，那份律师函你怎么还没给我？
3: 我昨天晚上发到工作群里了，还单独给你发了一份。
0: 客户的诉求都变了。
3: 没有人通知我客户诉求变了呀。
0: 大半夜临时开会，大家都在，您失忆了吗？
3: 不是，我昨天晚上家里临时有事儿。
0: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全公司的人加班，你没到八点你就溜了，你还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3: 刘律，我昨天跟您请假了，您同意的。
0: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你们有听到我准的假吗？有没有人听到？哎哎，麦成导，我告诉你，身为律师，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3: 刘律，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那麻烦你把更改的诉求告诉我，我重新改一下。
0: 改什么改呀？就你这工作态度，能干好什么事儿？小王，你出一份给我。
4: 好，马上给你。
3: 刘律，那著作权那个案子的案后报告……
0: 别，我可真用不起你。往后你就坐在这儿，好好看看大家怎么干活的。OK。
3: 刘律，等一下，

0: 茂和的杨总已经约了您好几次了，您看需不需要我在酒会之前提前安排见一下？
1: 不用，让他等着，我好抬一下。
0: 行，没问题。
2: 罗律，刘律对我有些误会，现在停了我所有的工作，我想申请换到别的组。
1: 换组啊？你知道刘律师身后有多少案源吗？别的人想挤破脑袋都想进他的组。程早，我没有时间跟你教学，我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不是新家这层关系，你觉得你能进刘律这个组吗？
2: 好，那就请刘律把结完案的工资和津贴全部结算给我。
1: 老刘跟我说了，昨天你为了不加班，编出一个家里淹水这么荒唐的理由，你还好意思要工资啊？
2: 谁对谁错，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外面每一个人，谁不是拼了命的想要留下来？所以才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丰源是一家律所，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法律的准绳。别以为自己是老板，就把所有人都杀了。

0: 陈总，等等。哎，师兄，刚才事儿是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替你说几句话。没事，师兄，是我自己不干的。谢谢师兄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1: 我也没做什么。哎，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0: 继续找工作呗。
1: 不过现在过了校招时间，工作不太好找。我会帮你多留意一下新的机会。
0: 谢谢师兄，我也会自己想想办法的。
1: 啊，行了，师兄你赶紧回去工作吧，我真没事儿，你别担心。
0: 别灰心啊。

0: 则清。
1: 麦承欢，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我今天跟你没完！你算什么东西？你他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今天跟你没完！
2: 心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
3: 心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
2: 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做出点业绩来的话，到时候
4: 你的晋升机会也有可能会错过。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间过来帮我组装一下吗？
1: 好，没问题，我这就过去。

0: 忙吗？
1: 哎，这么快，今天不上班啊？
0: 哦，我今天出外勤，离得近。
1: 啊。
0: 东西呢？
1: 喏，没卡。还有这样子的，你看看喜欢吗？一个波浪纹。

0: 怎么样了呀？
1: 快好了。
0: 啊，喝点水，辛苦啦。
1: 不用了。
2: 哎，小枣，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也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没有啊。
2: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
3: 真没有。好了，可以了，试试吧。
0: 辛苦啦，喝个水。
2: 我看看稳不稳啊。
3: 嗯。
0: 哎，还行哎。
3: 还可以吧。
2: 哎呦，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3: 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
2: 哎呦，我最近天天坐着画稿，也没时间去运动。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就完蛋了。
3: 但我看啊，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肥。
2: 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我跟着练个30分钟，行不行？
3: 好，这个行吗？
0: 啊，行。那这样，既然要减肥的话，我就想定个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每天30分钟，你监督我，好吧？
3: 没问题。
0: 说好了。
3: 加油吧。来吧，还没到1分钟。
4: 萌萌，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哎呦，兔耳朵能弄上了，这月赚了多少啊？
1: 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加油兄弟。
0: 慢点啊，
1: 先走了啊。
0: 哎，
2: 10万搞定全屋装修，19.9万也是10万啊，又是标题党。
3: 嗨，春欢。哎，青蕊，你怎么来了？你调来这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怎么不欢迎啊？
4: 怎么可能？一会儿中午在我这儿吃吧，我请你。
3: 开玩笑的啦，我听说你家水管炸了。昨天我刚好跟工程部的张总有工作对接，帮你问了一下那个外包的工程团队，他们正好有空档，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电话发你。我们酒店的要求高，工程靠谱的，预算的话就按你的要求来呗。
4: 我真的太需要了 Sherry，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3: 你跟我客气什么，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举手之劳嘛。我发给你是纯介绍，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
4: 当然，你介绍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回去算上预算，然后打给他们。
3: 嗯，那我先走了。
4: 哎，你不在我这儿吃午饭了？
3: 不啦，帅哥有约。拜拜。
4: 拜拜。

0: 老板，事情办妥了。Sherry 一出场，程欢果然就答应了。
1: 嗯。
0: 哎，还有没有我帮你说点啥？就是透露一点你的那种小心

0: 姚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给你介绍客户。啊，我国外有几个朋友需要定制私人线路。聊一聊。
1: 那真是太谢谢姚总了。你看我们这邻里关系太给力了。不过
0: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
1: 啊，
0: 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段时间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1: 啊，你是说麦城欢啊？哎呦，这姑娘确实好，干实事，我们这些关系哦，都可以谈。

0: 红包不合规矩，他也不会收，可以给荣誉，而且你送的最合适。哎呀，宝贝儿，我知道啊，我刚跟邢总谈完啊，我马上就回去啊。好，顶这么紧呢、啊？年纪小不懂事儿，这不刚怀孕吗？哟，
1: 整天盯着我，跟盯神似的。哦，他
0: 就是小嫂子有了。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咱们这个做生意啊，讲究就是人丁旺，财运才会旺。哎，
1: 等这个小子长大成人啊，我估计。 我早成一把灰了。
0: 哎，那你说，
1: 我真羡慕你啊！嗯，一儿一女长大成人，多好啊！
0: 得嘞，借您吉言，借您吉言。
1: 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嗯。

你不想离婚，我也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之前怀孕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决定把孩子打掉。

0: 谢谢啊。
1: 哎，老姜。看看你，你这是干嘛？嗯，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啊？
0: 我连你人影都看不到，我怎么好好说？我对着空气说呀？
1: 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来了吗？嗯，坐。
0: 怎么，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了呀？
1: 跟你说的，怎么叫麻烦呢？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叫老年得子。
0: 什么意思啊？
1: 生啊！我呢跟这个孩子有缘，那咱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来看看嘛。
0: 真的？
1: 嗯，真的。
0: 我替宝宝谢谢你。
2: 这个宝宝，这段时间呢，公司的事情啊特别的忙，所以我也没有顾得上更多的照顾你。
1: 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尽管提。
0: 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只要你这个人。什么时候给我和宝宝一个完整的家呀？
1: 嗯，宝娇，这样，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谈，但这个事儿不聊。
0: 那什么意思啊？那你不离婚，我和孩子怎么办呀？
1: 不喊不喊，你还嫌咱们现在不麻烦呀？
0: 我不管啊。我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到底离不离婚？
1: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宝强，我保证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但是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请你自便。
0: 谢志山，什么意思呀？我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别在这装啊！你起来。
3: 行行行，我知道啊。好的，
4: 忘了啊。哎，灯光坏了，可以啊。
1: 哎，陈花来了，
5: 陈花来了，
3: 陈花。陈女士啊，
4: 你看，妙手智难题，情力会租客。陈花，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谢谢你啊，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来，再接再厉。哎呦，
3: 谢谢陈女士，我会继续努力的。哎。
4: 哦，还有张经理啊，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我们可都被他换坏了。
6: 陈女士，这点你就放心吧。陈欢分管的楼层啊，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
7: 陈欢姐，你一上来就双料拿奖，
8: 你可卷死我们。
4: 在绝对优势面前，我选择逃避。
3: 没有了，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谢谢你们。
8: 欢迎。杨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9: 哦，我是来拿续约合同。哦，
6: 刚好啊，杨先生也是五楼的租客哈。陈女士啊，杨先生，要不然我们跟陈欢一起拍张照片啊？啊，到时候我们挂墙上嘛，啊，也好看。
7: 杨先生，
4: 可以啊，来，姚总，来，陈欢站中间吧，来，
8: 来来来，三二一，茄子。
3: 谢谢你的续租合同，还有那面锦旗，也有你的一份吧。改天请你喝咖啡，谢了。
9: 突然这么大方啊？
3: 当然了，集团对于客户荣耀还是很看重的。况且，那一面锦旗有300块钱呢，你们是想我所想，帮了我实际的大忙。
9: 这么说，你不再生我气了？
3: 我要是再生气的话，我也太小心眼了吧。再说了，我自己生气不是内耗自己吗？
9: 我告诉你，在这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够了。我调你过来是按积累人脉，将来转化成自己的资源。
3: 明白明白，姚总您说的我都明白。不好意思啊。你好， 到朱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5: 陈华，先走脑梗了。
3: 辛总脑梗了，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5: 我跟辛总说分手，但他不肯放弃，他就来找我。
10: 反正我们俩吵了一架，他就倒了，现在正在抢救呢。
5: 手术费我也拿不起啊，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过来帮帮我？
3: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给辛家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5: 不是陈华。辛总是因为我，那
10: 现在，反正现在人命关天，我就你一个朋友了啊，
5: 你就来帮帮我，求求你了，陈欢。
3: 对不起，朱小姐，我现在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辛家打电话，而不是打给我。
9: 万晨欢，我告诉你，这种破事千万别掺和进去。
3: 我明白的。姚总，那我先去工作了。

0: 码暂时无人接听，稍后再拨。
1: 秦佳亮，你爸爸脑梗了，现在医院，这是地址，你赶紧去看一下吧。

0: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去，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了是吧？我是要去，不过我去不是为了趟浑水，是为了去还钱。
1: 你有没有想过，心驰山养的金丝雀，怎么可能连几万块手术费都掏不出？
0: 我管他想干什么呢，反正我就是去还钱的，其他事情。 也跟我无关。
1: 你这心态倒是好，但我提醒你一点，以后凡事保持一颗警惕心。知道了，谢谢姚总。一会儿到了医院，你先把我放到门口，再去停车吧。
0: 好。

0: 什么情况？
1: 还在抢救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晕过去了。
2: 辛志山家属在吗？辛志山家属
1: 在。哦，
2: 病人是急性脑梗，需要马上做机械取穿术。你们谁是家属？签一下手术同意书。谁签？
1: 医生，这手术风险大吗？
2: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况且病人年龄已经不小了，在麻醉和术中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 我不太舒服，我去上个厕所。
0: 干嘛去啊？珠宝匠。
2: 那你来签。
0: 医生，我打电话问一下他们几个什么时候能到。
2: 好。
3: 喂，
0: 邢家亮，你还有多久到啊？医生说让你们过来签一个手术同意书。
3: 情况紧急，你先帮我签一下，我们一切都配合医生。
0: 那快点吧。医生，他们还要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等不了啊。
0: 那能不能先抢救，等他们来了以后再签字？
2: 不行，病人的情况非常紧急，你最好马上决定啊。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人会有生命危险。快点决定。
0: 那您给我吧。
2: 第二眼。

0: 好，为什么你疯了？你做什么老好人呐？是不是你朋友有任何问题扯你头上，你都会帮忙？
1: 如果等新家来了以后，那什么都完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人命，我不能见死不救。
2: 那要救不回来呢？
0: 我问你，那要是他救不回来，你说意味着什么？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任何人发生这种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袖手旁观。走吧，交钱，走人。
3: 怎么样了？手术了吗？你现在担心了？刚才干嘛去了？我就是被吓到了，我出来冷静一下。辛苦你们了啊！
2: 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签好了牛冒头。辛总眼光真好，找了一个这么进退有度的人。
3: 陈欢，刚刚医生都说了，手术风险很大的。
0: 秦总是来找我的手术的事儿，那万一我签了字，新家人找我怎么办呀？
4: 我告诉你，新家早晚都会找你的。我爸怎么样？
0: 麦成安刚帮您签了手术同意书，秦总还在抢救。
4: 谢谢啊，快去看看吧。
0: 医生您好，
4: 陈欢，我跟新总一定会记住你今天的恩情，啊，记得帮我们保密。
0: 就知道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勾引的我爸。

0: 你这个小子，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你还敢跟我开 你给我听好了，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1: 妈，
0: 我打你！麦晨欢，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
2: 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
0: 我血口喷人？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行，我今天跟你没完。麦晨欢，你算什么东西？你怎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我怎么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今天跟你没完。
3: 辛佳丽，你搞搞清楚，是麦晨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
0: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你什么事啊？
3: 麦晨欢的事，就是我的事。
2: 辛佳丽，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你别在这儿乱咬人行不行？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跟朱宝桥在一起，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不是让你来羞辱的。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还有，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

0: 看来小白兔急了，真的会有人。
1: 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我爱邢家良，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彻底翻篇了，不想跟他们邢家有任何关系了。
2: 还笑得出来？
1: 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同雾里看花，本来以为分手那天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没想到还有余震。
2: 看清了挺好的，就当交了学费上一课呗。嗯，
1: 那这学费还挺贵的。不过我仔细一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大抵是开心多于难过的，那这么一算我也不吃亏。
2: 吵个架也吵出心得了啊。
1: 对了，今天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跟我说。
2: 我现在就需要你还。
0: 你的三下面。
1: 谢谢。
0: 我来上海这么久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三香面，谢谢。
1: 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家面我经常来吃，虽然店比较小，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含有真材实料的。
0: 开了这么久的车，排了这么久的队，要是不好吃唯你是问。
1: 那你就放心吧。哎，不是这样吃的，给我，要给它拌开，这样才能入味。来尝尝。怎么样？
0: 还不错。
1: 这可是道功夫面，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到，而且要用太湖的河虾，做法十分讲究的。现在租金这么高，物价又这么贵，很多店铺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也只有这家店还在坚持手工，
0: 慢工出精品啊！又是限定菜，这份用心我尝到了。
1: 我可是花了128块钱呢，大出血，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
0: 你不是刚拿绩效吗？
1: 那也没多少的呀，我现在降薪降职，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工资可以，对于我来说，赚钱第一。
0: 开窍了。

0: 来上花。
1: 36桃子小排，谁问？
2: 嗯，我们呢？

0: 到这么晚，要不明天请个假休息一天。
1: 每个月全勤奖1500呢，走了。今天谢谢。

0: 志明，心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
1: 心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
2: 志明，现在总部呢？
0: 仍然只肯让我做代理总裁。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做出点业绩来的话，有可能会空降新的总裁来，到时候我的地位不保，
2: 你的晋升机会也有可能会错过，你要清楚这一点。
1: 我有分寸。

0: 怎么样？还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头晕啊、恶心之类的。嗯，恢复的不错，好好休息。
1: 徐江，老爸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什么大碍，但是你们要注意病人的情绪，千万别让他再受刺激了。
1: 啊，谢谢。
0: 嗯。
1: 妈，我们进去看看爸爸。
2: 我就不进去了，你跟姐姐留下来陪他。
1: 爸现在病了，他的事能不能出院再说。
2: 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3: 妈，
1: 我们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3: 你慌什么？该来的，躲不掉。走，看看爸爸去。
1: 怎么样，爸？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4: 手机。
2: 喂，
4: 张欢，叔叔好多了，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就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谢谢你替我签字。
5: 谢谢你，张欢。
2: 不客气，叔叔，您恢复了就好。
4: 你是个好姑娘，我们眼拙
5: 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
4: 叔叔，我在这儿真心实意地对你道个歉。
5: 对不起。
2: 都已经过去了，您不用说对不起。
5: 我呀，是真心实意的想给你一个
4: 大大的红包，但是我了解你的性格，你肯定不收，
5: 所以我才舔着这张
4: 老脸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接受叔叔的这一份心意。
2: 叔叔，我跟佳亮已经分手了，
6: 您这个红包我是肯定不会收的。
2: 再说了，换做任何人当时都会像我一样那样做的。
6: 既然您身体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2: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6: 您多保重。
1: 爸，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4: 你还惦记着我玩游戏的时候心里有我吗？
3: 爸，你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这出了事情，你外面那个女人不也跑了吗？
4: 你们连偿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滚，滚！
1: 妈，你别生气，我们出去，我就在外面啊，有事你叫我。走走走走走。妈，你好好休息啊。
7: 里面
2: 我说毛姐，你可真行啊，几千块钱一颗的奥巴就放在门口，不怕别人偷啊？
3: 我怕被谁偷啊？有你这个女侠在，头上怎么了？
2: 哦，就磕了一下，没什么事儿。哎，
3: 给新家擦屁股去了吧？啊，费时费力的，还救回了一条命。我叫你侠女都轻了，得叫你一声菩萨。
2: 行了，你别嘲讽我了。当时情况紧急，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去的。我们都不是铁石心肠的
3: 人。那可不一定，我得看对象是谁。
2: 你这个珠子要穿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
3: 哎呀，最近婚礼季呀，订单太多了，我都忙死了。
2: 萌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真的为你感到开心。我得赶紧赶上你的步伐了。你看，
3: 哟，还有脸皮打电话来啊？你说你这个前公公出轨了你的大学室友，前男友呢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撕也撕不掉，这剧情太狗血，太夸张了。
2: 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不过你往好的地方想，最起码这个雷在婚前爆掉了，
3: 及时止损，华丽转身，这才是成年世界。
2: 哎，你说这以前啊，如果出身欠佳又嫁得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的，被亲友看扁的。现在呢，时代不同了，最起码我们还有双手双脚。
3: 哟，长大了。哎，正好你今天来，有个东西给你。
2: 什么呀？
7: 当当当当，漂亮吗？
2: 送给我的。
7: 最近不是流行财宝吗？就给你镶了一颗橘色的宝石，漂亮吗？
2: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萌萌。
7: 本来想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给你的，专门为你定做的。
3: 你打开看看。
2: 哦，这里面还可以放照片的。
7: 对呀，怎么样？
2: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萌萌，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的。
7: 那个，你一会儿没什么事吧？嗯，帮我穿个珠呗。
2: 当然了，毛老板，项链我都收了，当然可以帮你了。
7: 好，来来来来来，给你拿一个这个工具啊，你可以把那个线套上去。哎呀，我来。
3: 佳亮，喝点水吧。
1: 真的会离婚吗？
3: 不好说。我刚刚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也不说。我现在才发现爸爸是真厉害呀，早早的就把妈妈请出了公司，现在公司什么状况，有多少钱，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要他们真离了婚，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
1: 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
3: 佳亮，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争气了。我已经嫁出去了，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但凡长点心，至少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要不你再找找麦承欢。
1: 找欢欢干什么？
3: 结婚啊。
1: 我倒是想，但是不可能了。
3: 怎么不可能呢？只要你还爱他就有可能啊。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承欢打电话道谢，麦承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承他的情，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那爸爸就不会不管我们这个家的，对不对？你不是也对麦承欢还没死心吗？爸爸最看重家业继承，只要你努力上进， 只要你成家立业，那我们这个家就一定还有希望。

0: 雨啊，今天这点菜是不是买少了？晚上两个人都回家吃饭的话，不够啊。哎，对了，你肉都没买。
1: 肉，我有钱也知道买的满满当当的。现在家里要用钱地方那么多，当然在这儿省那儿抠，才能过到这日子，懂不懂？
2: 你那就不实用了，运动好。
3: 是呀，哎呦，欢欢嘛，老妹，我跟他讲呀，隔壁头一百十三弄要拆起来，那晓得吧？
0: 干嘛了？一百十三弄呢？
3: 阿拉一百十三弄没加进去呀？
4: 哪能可能呢？要弄又要三弄嘛，几步路的距离呀，怎么没加进去呢？
3: 是呀，阿拉运动不好。
0: 哎，一百十三弄拆了呢，阿拉十三弄也垮了。几个号头？
1: 做你春秋百日大头目吧，几个月不拆嘛，我们家早就塌塌了。
3: 哎呦，欢欢妈，你也不要生气啊，不拆也蛮好的，至少我们继续可以做邻居，对吧？
1: 哦，侬开心嘞。嗯。
0: 哎，啊，失落了，失落了。
1: 进来。
0: 这个啊。
5: 对。
6: 回来啊，地铁站不是在这边吗？
7: 啊，姐，
8: 我这不跟你一样担心爸爸妈妈，所以提早回来了。
6: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8: 双份家产，有备无患。
6: 小枣，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姐姐没顾得上关心你。工作还好吧？你总是这么提前下班，领导有没有说你啊？
8: 现在家里不太平，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管吧。反正我工作在家做也可以的。姐，你就够了。
6: 能行吗？
8: 可以。
6: 这个我自己就好了。
1: 这鱼吧，红烧鱼吧，弄满够啊。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我看我生老病死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完成的，这就是我的命。
0: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0: 自己。
1: 舔个脸又在这求复合呢？
2: 他这个人内心坚如磐石，外表裹着层棉花，看似好拿捏，实则主意比谁都拿得定。
3: 您别给我差评啊！
4: 哎，舌头洒了，你看看。
3: 那个，对不起，我刚刚没看见，要不然多少钱我赔付给您，行吗？
4: 啊，行，算了，就这么着吧。
3: 啊，谢谢啊，啊，不好意思啊。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么了？
1: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2: 小董，
0: 去下面打水，我一会儿洗菜。
3: 好。没事没事。

0: 走吧，我来收拾。
1: 啊，
0: 岁岁平安。哎，
1: 我看看你手没破吧？这只手。

0: 是吧？
1: 啊，不想吃。天哪，把热冰箱还坏掉，冰箱里那些东西明天肯定就臭了。我本来想着到隔壁王阿姨家里冰一点，他们家冰箱也冰满了，这下好了，只能吃一点买一点。哎呀，提起干年过的什么日子。
2: 妈妈，这都是个意外，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拆不了，要不然就先把家里修一修，要不然总发生这样的事儿，哪受得了啊？
1: 修一修，修一修，你知道修房子多少钱吗？漂亮嘞，刚修修，要修早就修，到现在。文华，你和佳亮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妈妈，我明知故问的，
1: 好不好？再考虑考虑啊。我真是后悔，我一冲动说的那些话惹人家生气。花花，妈妈知道你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家亮的。
3: 妈妈，你没有说错话。还有，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现在跟新家没有半点关系了，能把自己
1: 能脑子灵灵清楚吧。点关系，半点关系。你要知道，你嫁给新家良以后，你就不用住这今天这里坏，明天那里破的破房子了。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为了自个，我是为了侬好，为了侬好过上好日子。我反正随便，我习惯了，对吧？我跟着你爸住在这破房子里30多年了，在这3次灶台前面转来转去，我已经习惯了。我图什么？我不就是图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3: 够了，妈妈。装修队我去找，别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了，家里房子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好吗？
1: 你解决，你解决，你能解决什么？你解决也就解决一下子，你解决不了一辈子。你现在赚多少一个月呀？你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楼下那个一个卫生间，你知道吗？你现在放弃新家亮，还能从头开始吗？你30来，都快要成剩女了。
3: 妈妈，你怎么说了说句又绕回来了？
4: 妈妈，您别这样说姐姐。
5: 好了好了，女儿说的，装修队他来找，他这么做已经很好了。你呢，不要受了一点小惊吓，啊，碰到一点事情，总是胡思乱想。哎呦，好像……
1: 那不要讲了，我晓得，是我胡思乱想，好吧？你们好，你们买家，你们一家人啊，三个姓麦的，高洁、清高啊。光彩的嘞，就我俗气，好不好？
6: 哎呦，哎呦，
5: 你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房子动迁，迁不了了，所以她心里就不舒服。哎呀，讲来讲去啊，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你们大家跟着我受委屈啊。
3: 不是的，爸爸，这怎么能怪你呢？跟你没有关系的。小嫂，你在这里陪陪爸爸，去找找妈妈。
0: 嗯，

我认命，我认命过这样的日子。可你不行啊，你得过好日子。妈妈，我不觉得现在我日子过得有什么不好的。反正你们在哪，我就在哪嘛。那房子坏了，我们就修，慢慢修，总能修好的。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就好。修。你修得了一时，你修得了一辈子啊！好了，你走吧，不要横着我。哎，你好，我们那个冰箱什么时候能送到呀？哦，行，那麻烦您尽快一些。好的，谢谢。 300，续租提成2000，税后1800。

0: 刚才是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别生气了好不好？
1: 哎呀，妈妈，我怎么能不生气呢？我怕就怕我吊着这口气，我要是松下来，我就会送一辈子，我们家就没指望。

0: 你给我发这个钱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想给家里出份力啊。你才工作几天啊？你哪来的钱啊？你钱当家教怎么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对得起我这个万事陈早的名字？我现在这还有钱呢，你别打肿脸充胖子，赶紧给我收回去。
0: 行了，姐，你们能不能别这样啊？好事情耽误是偷命，坏事情还耽误是偷命，那我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反正现在房子拆不了。 不就是装修堆点费用吗？而且你也存不下什么钱，就让我出点力吧。再说了，从前你也没少给我零花钱，你要是不用的话，就先帮我存着，到时候加上利息一起还给我。
1: 行吧，那姐姐就不跟你客气了，这钱我先收下了。
0: 睡觉了。

0: 救，下次啊，哥给你发个奖。
1: 谢谢主管，我会继续努力的。

0: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做早餐啊？
1: 嗨，你妈昨天晚上睡得晚，让她多睡会儿。今天啊，我给你们露一手。来来来，吃不就吃啊？哎哎，快快，来来来，赶紧。
2: 我要做早饭。
1: 今天这个小笼包可好吃了，皮薄，馅儿大。一口咬下去，一煲汤，哎呦，鲜是鲜的来，眉毛都掉下来了，赶紧
2: 来。爸爸，我来不及了，那个我今天会把装修公司给敲定，然后呢会有几个方案，到时候你们选一下啊。
0: 哎，这等着，哎，我跟你一起走。哎，
2: 走吧走吧。
1: 等等，一人一袋，路上趁热吃。你妈昨天晚上嘱咐过的，哎，
2: 知道了，
1: 两手准备。
0: 走了，爸爸。
1: 哎呀，那就我吃吧。
2: 夏子，你今天晚上不用提早下班的，我离得近，你千万好好工作，别因为这个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啊。
0: 知道了，姐。
2: 这个你拿着吃，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也是。

0: 来，还是要用口号：外卖外卖，
1: 越饿越快；
0: 外卖外卖，
1: 越吃越帅。
0: 鼓掌。啊，那个今天啊，我要表扬我们一位新人小哥，爱陈子敖啊。虽然他入行晚，但是啊，成绩很优秀嘛。来，戴上我们的冠军头盔，鼓掌。大家注意安全，加油！
1: 好。
2: 哎，你好。我这边马上就到，
3: 快点啊！
2: 好嘞，好嘞。
3: 城关，城关，你快点！王先生催了好几次了，
4: 已经到了。
5: 王先生，不好意思啊，王先生，让您久等了。
6: 怎么才来呀？哎，你说，外卖不准送上来，非得让人下楼拿？我花这么多钱住你们这公寓的人，是拎得起这么重东西的人吗？
5: 实在抱歉，王先生，外卖不让上楼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还有安全。另外，我们管家可以代送上门的。
6: 麦承欢是吧？
5: 对的。
6: 你是在教我做事了？哦，
5: 不是的，王先生，给您造成不便，我深表歉意。我现在马上通知保洁人员前来清洁。412，赶紧上。
6: 又等。哎，你们保洁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这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啊！这地上东西还有这些味儿。你不在这，你不是有手吧？你弄啊！
5: 没问题，我只是觉得用手帮您清洁没有那么仔细，我先帮您迅速的清洁一下，一会儿保洁人员再给您进行二次清洁。
6: 贝蝶，
7: 你，
5: 秦先生，秦先生，我现在正在上班，如果你有事的话，请在楼下等我，谢谢。
8: 这位先生您好，我给你转10000块钱，你不要为难他。
6: 你这是拿金钱侮辱啊！你们
5: 不好意思，王先生，邢家亮，请你不要捣乱，赶紧走。
8: 20000，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
5: 邢家亮，
6: 成交。
8: 谢谢。
9: 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啊，我们是商量好了，双方都同意的。
5: 我建议你把刚刚的冤枉钱要回来。当然，如果你想当这个冤大头的话，那我也没有意见。
9: 你都这么说了，我一会儿就去要，那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5: 哼，辛先生，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8: 欢欢，我今天是来道歉的。我爸在医院把我和我姐臭骂了一顿，我觉得骂得好。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再次向你保证，你要尊重我给你尊重，你要支持我给你支持，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5: 邢家亮，我们已经分手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8: 悦达跟德山闹掰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其他的酒店合作，他们管理层还缺一个对接口，我推荐了你。月薪3万，能不能考虑一下？
10: 这辛家亮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这干嘛呢？这舔个脸又在这求复合呢？哎，你就不怕回头麦承欢心一软又跳这火坑里啊？这时候你还不赶快英雄从天而降救美人于水火之中，你还等什么呢？
11: 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内心坚如磐石，外表裹着层棉花，看似好拿捏，实则主意比谁都拿得定，他不会回头的。
5: 的确，我家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这份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诱惑力。
8: 看样子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5: 但我不是以前的麦承欢了。与其背着关系户的名头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我宁愿靠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赚钱。家亮，无论你今天是因为什么理由来给我递的这

0: 份工作，
1: 是你父亲对我的认可也好，还是你自己对我的愧疚也罢，我都会拒绝。我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已经分手了，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老板，我吃火锅喜欢吃麻酱的，还是甜口的，你知道吗？
1: 关我什么事
0: 啊？你可没什么事。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吃火锅，还甜口的。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这点都不清楚，真是。认识麦承欢才几个月呀？怎么，钻人家肚子里了？就这么了解人家？我的意思是说，万一麦承欢他真是需要人帮助呢？你这个做哥哥的就准备这么作壁上观了？
1: 闭嘴！开完会送我去养老院。
0: 害羞了，这是准备让奶奶代为出手？
1: 怎么话这么多？
2: 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呀？
3: 已经很便宜了，这是嘱咐过的，您放心，我们给麦小姐您的全部都是最低价。
2: 我知道的哈，但是
4: 有没有受伤啊，兄弟？
5: 我没事，我车没事吧？
4: 我这车没事，你人没事就好。
5: 进来啊。
6: 哎呦，怎么这么慢呀？
5: 那个女士，不好意思啊，我刚出了点意外，耽误了几分钟。那个您别给我差评啊。
6: 哎，车都洒了，你看看。
5: 那个对不起，我刚没看见，要不然多少钱我赔付给您行吗？
6: 啊，行行，算了算了，就这么着。
5: 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姐，你这眉毛再紧都能夹死蚊子了。别愁了，我最近呢接了个大单，月底就能结案。万把块应该是有的，我们就姐弟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上次家里发大水，我请假回家，结果那个罗明礼故意找茬，我想着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索性就给辞了。姐，新工作我已经在找了，送外卖呢，那就是临时先应个急，你别担心我。
1: 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0: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职场嘛，我们这些上学的不就是给他们上班的磨刀子吗？哎，我这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下职场风云。
1: 我问你，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单？
0: 没多少单。
1: 别骗我了，我都上网查了，如果要跑到兔耳朵，你这一天跑到腿都得抽筋了。
0: 行啊姐，挺专业啊，这都懂。
1: 什么？现在知道疼了？有困难就得张嘴，之前怎么说的？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肯定你会张嘴告诉我的。你的嘴呢？长到哪里去了？
0: 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好歹我的简历上也有了方圆律所的实习经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姐，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呢？哎，我也是卖家的儿子吧，你总是这样的话，我很没面子的，我很没有存在感的。
1: 小嫂，姐姐做的不如你，远远不如。
0: 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今天跑了90单，昨天跑了101单。我坦白，你也不许再瞒着我。
1: 辛佳亮今天找到我了，说给我推荐了个职位，只要我软骨头答应了下来，就不用再面对那些奇葩的客户，也不用再对他们点头哈腰，更不用再意那1个月2000块钱的奖金，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0: 可是你没答应吧？
1: 我就想啊，我们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你都累成这样了，我还在这儿清高的端着，我都觉得我自己矫情。你说骨气能当饭吃吗？不能。
0: 姐，你要是答应了，我才要吐槽你。打人一巴掌再给一甜枣，这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我们家条件是不怎么样，但也犯不着那样吧。那要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没有脊梁骨了，那以后说不定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
1: 唉，我们小枣长大了，现在安慰起我了。你说本来应该我照顾你的，我这个当姐姐的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0: 哎，姐，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2: 果然是当律师的，听得我神清气爽，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了。
0: 你就放心吧，我们家有刘女士的锅铲，老爸的车轮子，还有我的双腿和利嘴，再加上姐姐不服输的精神，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1: 我想好了，我们一起努力，先把这个老房子装修好，再一起买一套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我来攒首付。
0: 哎，我还每个月的房贷。
2: 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有钱了似的啊。
0: 一定会有的。哎，对了，我这个送外卖还有受伤的事情先别告诉爸妈。
1: 放心吧，我也不傻，把这贴上。还疼吗？
0: 不疼了，好多了。
3: 来来，尝尝。
4: 哎呦，这鲜肉月饼，一只就等于四碗米饭的热量，我可受不了。
3: 哦，我看是老字号，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买到，没想到您不喜欢。
4: 你呀，在山里折腾了那么久，你好好的养病，多喝水，别老惦着我。
3: 我这不是想多陪陪奶奶您吗？
4: 哎，你呀，不要藏着掖着，说，找我什么事儿？
3: 奶奶真聪明，您交给我的任务可能要歇菜了。
4: 哦，说来听听。
3: 麦晨欢，他家里水管炸了，发了大水，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奶奶，你要不帮个忙？
4: 哎呦，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晨欢，家里的事儿要奶奶帮忙吗？这个孩子真是……哎，不对呀，你住的离他那么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求奶奶出手呢？
3: 他对外坚守自我，我想了对内也许会有缝隙。
4: 哦，他拒绝你了？
3: 那没有，是我知道如果我出手他会拒绝我，所以我才来找您帮忙。
5: 谢谢奶奶，家里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不用担心。
3: 看吧，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4: 陈欢啊，天生要强，放心吧，他自己能解决。你能够来找我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看来这次游山玩水还是挺不错的哟。
3: 我毕竟他是我的任务，是您对我的考核目标，以及关乎对于我的评价，还有未来的安排。
4: 那你要多多努力喽。
3: 当然，我会的。
4: 来，咱们一起吃。
3: 那就吃个热量低的吧。

0: 哎呀，真好。
1: 老板，
0: 你这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是不是有心事啊？想着承欢呢？
1: 奶奶说了，人家有手有脚不需要帮忙，那就不需要。
0: 承欢不需要帮忙啊，咱们需要。
1: 说重点，
0: 咱们到现在可是缺着一条胳膊没接上呢。
1: 心安理的事儿，奶奶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
0: 恕我直言啊，你这个亲孙子在老太太面前讨不着什么好处，你倒不如拉着承欢这个孙女跟他结盟，让他去冲锋陷阵，大不了以后你多给他点红利就是了。我可提醒你啊，血缘这种东西就算是再浓，不在身边也是白搭，比不上他们那些个天长日久的陪伴。
1: 现在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多快好少，稳准狠，这是你的办事风格。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优柔寡断呢？
1: 麦承欢家里出了事，现在焦土烂了。
0: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你这次回国可是为了钓鱼，别到最后你被鱼给钓进去了。
2: 费个鱼饵。
3: 要死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你跟麦承欢聊怎么样？
4: 你说呢？
3: 我说你长这么大高个怎么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呢？
4: 你们做了多少事情自己心里没数吗？
3: 你一次不行就给我去两次，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这个家都没了。秦家亮，爸爸为什么疼你爱你？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因为你聪明，还是因为你听话？你自己也说不出个好来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独苗，回头爸爸再在外面再生个儿子，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4: 爸不会不要这个家。
3: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联系麦承欢吧。
4: 来来来，手机给你，你要有脸的话你自己联系。
3: 我联系就联系。

0: 阿姨啊，这都快半夜了还不睡啊？茶叶蛋明天再煮吧。哎呀，反正也睡不着。最近老是失眠。怎么了？哎呀，最近老是想啊想啊想。你说，欢欢和嘉亮。
1: 难道就这么断了？好久没见他们联系了。哎呀，想想是挺可惜的。哎呀，都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说了。嘉亮这孩子，也有问题，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我觉得他配不上欢欢。哎呀，
0: 话不是这么讲的。 嘉亮对欢欢还是好的。再说了，我们欢欢再想找嘉亮这样的知根知底的，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虽然他们家叫欢欢签婚前协议，可只要欢欢不和嘉亮离婚，以后欢欢的日子还是好过的。
1: 哎呦，我这话不是这么说的。 哎，不是离不离婚的事儿，我跟你讲不清楚，我先睡了，你也早点睡啊。

0: 阿姨，抱歉这么晚打扰您。那天我妈和我姐太过分了，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让我来跟您道个歉。这段时间我很痛苦，我真的很爱很爱陈欢，不能没有陈欢，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阿姨，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把婚房也准备好了，明天下午3点我带您一起去看看。
1: 看婚房要不要叫花花一起去呢？
2: 1301对的呀。哎，教练，你在哪里呀？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哎，教练。
3: 阿姨，你来啦。
2: 怎么是你呀？你拿着嘉亮的手机。
3: 啊，嘉亮呢最近想陈欢想得心力交瘁，他想找您聊聊来着，哪知道一出门这风一吹人就感冒了，又担心把感冒传染给你，所以只好委派我来了。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3: 哎，阿姨，你看这房子，你先看看，你看这个环境，你看这个采光好不好，这最适合一家人住了呀。
2: 什么一家人？
3: 当然是我们一家人喽。上次吃饭的事儿是我不懂事，陈欢是个好女孩，他们俩感情很好，我们家都希望他俩能在一起。阿姨，你觉得好不啦？
2: 我所知道的，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3: 哎呀，阿姨，对不起，之前是我眼拙，你就再帮帮忙，再给嘉亮一次机会，好不好？
2: 我就怕呀，女儿大了，主意大，我说了她不听。
3: 明白，女孩子嘛，都是要安全感的，对吧？这样好不好？
2: 看在嘉亮和欢欢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我就试试看吧。

0: 你干什么呀？没看我睡觉呢吗？
1: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赶紧起来，要结婚了。
0: 跟谁结婚啊？
1: 和你心心念念的麦成欢啊。
0: 行了，你赶紧处理，别烦我。
1: 我里子面子都搭进去了，好说歹说他妈才答应帮忙。
2: 你又干什么了？
0: 你别折腾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了。再说了，我是跟欢欢结婚，我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你老搞他妈干什么呀？
1: 你脑子晚他了。那搞定了麦成欢不就搞定了咱爸吗？那搞定了他妈不就搞定了麦成欢吗？我可跟你说，他妈已经给准话了，成欢那边没什么问题，就等着你出席了。
0: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真的，我求求你们所有人了，不要再搞我们两个了行不行？
1: 谁有功夫搞你？我这是脸面也不要了，嘴皮也说破了，房子也送出去了，终于讨着了麦成欢和他妈妈的好，你自己看着办，急还是不急？别拉倒！
0: 哎哎哎哎，别动了，胎气。结婚我肯定是想结的，但是现在我跟欢欢刚吵完架，突然就来这么一个订婚，不尴尬吗？我们两个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去解决，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搅和了，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相处相处，好吗？
1: 我相处你个头啊！我真被气死了！
0: 别动胎气。
1: 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我是眼巴巴的想看你和陈欢生一个孩子，这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那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这隔辈亲一出，咱爸还能不选你这头去选那个野种？
0: 大儿子小孙子，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能变聪明一点？我可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哎呀，什么什么呀，这都是。

0: 今天吃饭啊？来了来了，来了，你多吃点呀，就吃那么点，鸡蛋得吃，鸡蛋吃掉，吃掉。
1: 今天穿成这么正式啊？要去哪里啊？
0: 舞蹈队拍了个新节目，今天演出大家都要穿旗袍哎。
1: 那回头我要去看一看的。
0: 嗯，好的好的。
2: 我去上班了，妈妈，你多吃点啊！哎，
3: 吃饱啦？嗯，吃饱了。路上小心啊！喂，大姐，你们到了。好的好的，我去接你们啊！哎哎，
2: 过来过来。王总的时间我敲定了，然后我一会儿通知一下。
0: 到时候给你安排时间，还有一件事儿，张总那边又开始催了，所以说西安里的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哎呀，当心！别撞到，别碰了，太阳停掉的，小孩当心啊！哎，帮我撞倒，帮我撞倒，哎呦，怎么这么气派的呢？
4: 哎呀，这地段很好的，外滩边上。
0: 我带你们到楼上去，楼上大厅。哎呦，那上面棒的，这个大厅啊，就是举办婚礼的地方。哦，哎呦，你看上面那个大屏幕，我像看大殿一样。真的呀，小弟，快点来来来，
5: 下班了啊，春花姐明天见，
0: 明天见。
4: 妈妈怎么了？
5: 啊，花，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啊。
0: 等一下一起吃饭，怎么突然吃饭了？
4: 哎呀，还不是你大姨呀、小舅啊，到上海来了。我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啊！哦，
0: 我大姨他们来了，好呀好呀，在哪儿吃啊？啊，就是你们七里波波波利地区。
4: 波提切利，怎么突然来我这儿吃了？哎呀，
0: 他们外地来的嘛，没来过你工作的酒店，让他们见识见识，搓一顿。
4: 哎，妈妈，这个人呀、啊，就是太要面子了。
0: 哎呦，
4: 自己家里人嘛，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你下来啊，等你的啊，下来啊，
0: 行，那我准备一下过去啊，嗯。

0: 则清。
1: 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幸福。
2: 欢迎我们的新娘麦成欢女士。
3: 欢欢，你来了。
4: 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
5: 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
6: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 赴时代征程。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此事陶迟按来，不免追赶。

0: 乃此一事求将阁下。
1: 我来

0: 旁撒下钓鱼钩，钓得鲜鱼苦美酒，这样的快活哪里有哪里有。我倒是活人了，原来是此八林的斑鸠哦。
1: 此话怎讲？
0: 你是个
1: 姑姑。我倒是活人，原来是龙脉的金鸡。
0: 此话怎讲啊？
1: 你是个公公。
0: 哎，老汉，我是个少翁哦。哎，姑姑啊，喊老汉做啥子？
1: 公公，你是清早下河的还是方才下河的？
0: 老汉，我从早就下河喽。
1: 你可曾看见一位相公啊？
0: 一个相公啊？

0: 是咋样的打扮啊？
1: 此人头戴青巾，身着蓝衫，腰系刺套，后跟小小侍童，身背青剑，视相不知他雇何人的船往临安去了。
0: 哦，我想起了，刚刚有个相公头戴青巾，身着蓝衫，腰系丝绦，他乘二娃子的船下临安去了。哦，
1: 公公，我有意雇你这船儿前去赶他，不知可赶得上么？
0: 嘿嘿，你雇旁人家的船呐、啊，他就赶不到了。雇老汉我只知一舟，犹如坐板子上擦清油啊，这么一溜，嘿嘿，就赶到喽。哎，姑姑啊，我要问你，你与哪个相公有亲呐、啊？
1: 无亲。
0: 有故？
1: 无故。
0: 好到非亲非故，你干他做啥哟？
1: 公公有所不知，我本临安人士，托那位相公带奉家事往临安去。
0: 啊，姑姑，你看呐、啊，往临安服侍的人多得很哦，你怎么单单托他带这封家书呢？
1: 有道是，以奉家事之万金，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与旁人不相识，故而大舟追此人。
0: 啊，你们是相识的喽？
1: 是啊，我们时常会面。
0: 啊，如此说来，那你们两国人一定是有
1: 啊。公公，休得胡说，我与他乃是朋友。
0: 是船篷，是风篷啊。哦，是喽，你看天要下雨了，是不是叫老汉我带件斗篷？
1: 哎，都不是的。
0: 嘿嘿，我猜着喽，你们两个啊是朋友哦。好啊，老汉活了七十九，没得见过姑姑与那男娃儿打朋友哦。
1: 哎，你管我朋友不朋友，我有银钱叫你收。
0: 哦，你有钱呐、啊？好嘛，那我就要得多呀。
1: 你要多少？
0: 我要过孙猴儿打跟斗啊。
1: 这是多少？
0: 10.08万。
1: 哎呀，哪里要得了许多嘛？
0: 不要把你活到哦，我是满天里喊价哟。
1: 那我就地还钱。
0: 好啊，你还嘛。
1: 我与你大顺跟天。
0: 给我一两银子啊，一千，好多啊，
1: 一厘哟。
0: 好啊，亏你说得出口啊，还不够老汉我吃杯烧酒的嘞。
1: 见过实价吧？
0: 见过实价，好，我就要你3000银子吧。
1: 3000，
0: 不错，3000，
1: 可赶得上我？
0: 赶得上我。
1: 好，我就与你3000。日次公公明打条来。
0: 我慌。
1: 打条来。
0: 我忙。
1: 打条。
0: 哎，我慌喽。这好着急呀、啊。

0: 要与他做到帅。
1: 哎，不过啊，3000银子取不到。
2: 怎么取不到？
1: 不够我的水脚钱吗？
2: 那你要多少？
1: 我要

0: 要酒钱呐、
1: 啊。哦，酒钱。
0: 不错，酒钱。
1: 公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咋个是老汉的不是？
1: 方才你要三千，就与你三千；要六千，就六千。怎么又要酒钱？
0: 这才够我的水酒钱吗？
1: 你分明是在熬我啊！
0: 哎，那我在熬你呀、啊。
1: 那。我就不去了。
0: 哦，你不去了，好嘛，不去了你就赶不到那个相公喽。不去了，啊，呸呸，我撑开了。
1: 公，
0: 哎，
1: 我就与你交钱。
0: 与我交钱的，好，你等着，来喽。你站开些，我的绳子上去了。

0: 起手。
1: 起脚啊，起脚。
0: 你为何起脚啊？
1: 你哪里起手嘛，我还不起脚啊。
0: 我们赤家人起手，如同你们苏家人见礼是一般呐、啊。
1: 哎呀，这我都不懂了。哎，哪里有？
0: 什么啊？
1: 船钱呐、啊。
0: 龙梁案子会与你。
1: 哎，姑姑啊，船家不打国货钱喽。
0: 好，等着。
1: 嗯，好。哦，哎，姑姑啊，你看你这银子不好哦。
0: 好银子。
1: 哎，你看呐、啊，今世写个小眼眼呢，叫虫子打了吧。
0: 世俗文言放我第一。
1: 哦，这是好银子啊。
0: 好银子。
1: 好，好银子，我再退你六千。
0: 好银子为何不要？
1: 收你三千就够了，哪里要得了好多啊？
0: 方才你不是要交钱吗？
1: 方才你不是说你有钱吗？那我就要得多哟，我是在与你做耍嘞。
0: 哎呀，你耽误我好久哦。
1: 我来头啊，赶得上啊。哎，我来与你打个条板呐、啊。

0: 当啊，你看，嘿嘿，比青石板还稳当呢。
1: 我是未曾打过粥啊。
0: 我来头，我抽你哈子就上来了。

不怕，慢慢走，两步就上来了。不要怕，不要怕，哎，慢慢走，慢慢走，哎，慢慢走，不要开水，不要开水，哎，不要开水啦，哎，看，哎，哎，好了，上来了，上来了。

啊，好啊，好啊，你，你今天就恩赦了。Ha ha ha!

0: 不要怕，你看呐，我的船流到江里去了，身子不说还带着吗？
1: 吓死了！
0: 你看，老汉的衣服也打湿完了。
1: 你快去上船来吧。
0: 好，来喽来喽，侯展信，身子上去了。哎，不要怕嘛，老汉上船来喽。

0: 慌，我们这里有个臭鬼呀、啊。
1: 干么是香鬼？
0: 哎，不错，是香鬼。开船的时候要说过四言八句呀、啊。
1: 不说也罢啊。
0: 哎，一定要说嘛。哎，我说个啥呀？哎，刚刚下过一阵雨，又吹过一阵风，好嘛，我就说个风雨呀、啊。雨打船破，风又来哟，顺风波浪把船开哟，白云阵阵催黄叶，

0: 啊，方方六，我们先谈先谈喽。
1: 快些开船吧。
0: 莫慌，你看这里的水很平呐、啊，就是不推嘛也摇得。不过啊，你今年好大贵庚呐？
1: 我也是九岁。
0: 哦，才是九岁呀、啊，好嘛，你老汉我打过重庚了。
1: 你也是九岁呀、啊？
2: 我七十九喽。
1: 是啊，你七十九，我也是九岁，怎么打得重庚呐？
0: 我把这六十岁的花甲不要了，用十九岁与你打过重庚呐？
1: 打不得。

0: 哎，
1: 空中飞的什么鸟
0: 啊？哦，这你都认不到啊，鸳鸯鸟嘛。
1: 哦，鸳鸯鸟。
0: 哎，不错，鸳鸯鸟，白日宾翅而飞，夜晚交颈而眠，雌雄相伴呐、啊，好比人间的夫妻一样。你看他两个好亲热哟。
1: 哎，
0: 哎，哎，不爱了。
1: 哎呦！
0: 哎，你看飞得那么高，再说爱了。

0: 就是二娃子的传了。
1: 啊，相公。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多之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曲家朱连芬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哇，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国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7: 好。
0: 今世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8: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2: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由爱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郑华年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集萃，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京剧秋江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湘剧夫人如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电视剧藏海传，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追鱼专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之后请您收看综艺杨门。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承欢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二十五载。

0: 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2: 至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5: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6: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1: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筑精彩。
7: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尽酬，细纹千折，
1: 龙凤配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

0: 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我叫宋云飞，行当是武旦刀马旦，就是平常比较内向，说话就细声细语的。我这个行当运动量会很大，我吃的呢不多，跟我的这个平常比如练功也好排戏也好，它是不成比例的，就是

说我是不是私底下蔫不出溜的吃电池蓄力吗？不练习的时候就是看看录像，自己以前的一些演出的视频呢，老先生的视频录像资料，大概就是还是这些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业余爱好。今天带来这出戏呢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就是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穆桂英这个人物的体现，就是我展现出这个穆桂英，看看大家认不认同。

我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安海洋。每天我们上下班都是戏，在家里聊天也是戏，而且我们的电视也都是中央十一频道。一会儿就是我在表演时，你可以看到，吹笛子那个就是我的爱人，拉二胡的那个是我的岳父，他们为我伴奏。完了，台下呢是我的岳母和我的儿子，又给我加油助威，非常感谢他们。对于这个林冲这个人物，感觉非常的就是悲凉。他跟武松啊、燕青这些人物非常的不同，所以要用这种唱腔，还有表演，把他的内心的那种悲怨和无奈，要表现出来，争取吧，发挥出一个自己最好的水平，完了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

小儿恨走还教好，曾得一条道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叫徐昭煌，来自上海京剧院，我是唱武生的演员。我父亲吧，原本他的意愿是让我弟弟和我呢一路学医，所以从小的时候就背医书。一听说我俩想去学京剧呢，当时他也没有说反对，学戏太苦了，早上练到晚上，说两年他觉得苦就回来了，继续学习。结果他就忽略了我们小时候学武术，5点上课，上到6点，然后再去上小学。每天早上呢4点起床，我母亲做好饭，然后4点半出发，我父亲骑自行车，一天也没有耽搁。其实我们倒不太懂得什么叫坚持，就知道玩吃好睡，但是他的一路坚持，我们呢逐步形成习惯了。这样的6年都坚持下来了，那戏校练功那也能坚持的。锤戏的演出的确是不容易的，不全神贯注不行，你会有失误。如果太全神贯注也不行啊，也会有失误。正常演出展示给大家，回馈给老师和父母就可以了。

起鼓了啊！本帅今得雨来，东当西杀，杀至天明，还在此去，是。

临行之时，老张也曾演讲，这骡子鱼乃按翻八卦所造，深路乃是死路，死路乃是深路，众将官。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青年老旦演员侯宇，会弹一点古筝，然后就是唱点歌，但是唱的也不好，这个翻唱了一些京歌吧。挺喜欢旅行的，但是不一定都按时能出得去。我小的时候是娃娃脸，圆圆的啊，大嗓好嘛，喜欢老生啊老旦的这种声腔，然后我就这样呢就一直唱老旦，

以前也紧张过，在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上台，然后我有个老师，他说你在你这个年龄，你最好能表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什么程度。你紧张，你还是这水平；你不紧张，你也是这水平。我就是这个水平。

0: 看那旁有一衙门，不知是何官署，待我借问一声，里面哪位在？
1: 做什么的？
0: 请问此处是什么地方？
1: 此乃相府县衙。
0: 哦，这就是相府县了。
1: 正是。
0: 请问你家老爷可是姓张啊？
1: 正是姓张。
0: 哦，樊老与我通禀一声，就是乡邻人求见。
1: 我家老爷一次引导乡邻人一概远见。
0: 哦，这就是你家老爷他讲的么？
1: 正是。
0: 好，你速去对他演讲，你就是乡邻人与乡邻人不同，我乃是风儿的娘，你儿的母，我是一定要见。快去。
1: 是是是。
0: 哼，这个奴才做了官，连乡邻人都不认了。
2: 哦，原来是母亲到了，是我失忆。
1: 老爷失忆。
2: 母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
0: 哦，啊，张大老爷连乡邻人都不认了啊！
2: 孩儿记错了，快快请。母亲请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0: 罢了，起来。
2: 谢母亲，王氏打茶来。
3: 哎呀，站着！这个老太太，她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有泪。
0: 中途路上吃了冷水，这不用。
3: 用一点吧。
0: 不用了。
3: 少用一点吧。
0: 不用了。
3: 不用，不用就罢。
0: 王氏，我前来寻找我那张姨孩儿，母子见面。我是即刻就走，你不要这样，动怒气！
2: 啊，母亲不必动怒，这也是你老人家将他管下来的。
0: 哦，倒是我将他管下来的，
2: 真是。
0: 哼。你不分是非，听信那王氏一派谎言。我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2: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氏媳妇。
2: 母亲银钱所
0: 得。儿者生。
2: 母亲所生所养。
0: 哦，二季之一，生乃父母所生，跪在堂前。

想当年你父然病在床，将为娘叫到床前，说道：妻呀。

丈夫我别日高皇看看，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别无他念，只有你我那两个孩儿，长子长轩深得是心情从因，必须要送他到南雄宫室，不要耽误他的功名学业。此子张仪，但凭于你，你敷衍吧，他就答

那是为娘受尽千辛万苦送儿到南学贡士，如今儿做了七品县令，竟忘记孔夫子有云：爱爱父母，身我俱老，欲报圣恩，是好天王计。像那乌鸦，有反哺之意养高，有跪乳之恨骂，有垂降之报者劝，有食草之心，为人子者而不忍禽兽逆，只图一日一报王求，不忍恩我把你这忘恩无义。

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演员陆杰。我们家就是跟京剧特别有缘，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妈妈和我的姥姥姥爷他们特别的喜欢京剧，现在我爱人家呢可以算是一个资深的戏迷家庭。我婆婆她一口气能唱十段京剧，我爱人的哥哥特别爱拉京胡，姐姐呢喜欢唱老旦，所以每次一到了逢年过节，我们家就会举行家庭式的堂会。我觉得京剧呢真的是我们家

不可缺少的一个连接情感的一条纽带。《白蛇传》这出戏呢，是青衣里面必须是能文能武的演员才可以驾驭。断桥这一场呢，更能体现一个青衣演员他的扎实的基本功和唱功。我不想跟任何人比，我只想跟我自己比，只要让我自己满意，我就算过关了。

两颗。

两倍。

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演员陈艺昕，私下不太爱说话，生活就是围绕这个京剧，没有别的。小时候身体不好，我妈就让我去锻炼锻炼身体，开始还行，然后越学越觉得难。今天带来的是绝打纲，准备的时间比较短促，说出手些吧，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配合的，会有担心，但是我觉得不能怕就不做了，掉了也好，没掉也好，这个过程对于我都是有收获的。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锣鼓响起，好戏登场。本期角来了邀请多剧种演员同台献艺，行云流水斩绝技，戏韵悠扬传经典，为您奉上多剧种久演不衰的经典好戏。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1: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6: 越办越好！
8: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0: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11: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2: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3: 情谊绵长，
3: 情谊绵长，
14: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开播25周年！
2: 开播25周年！
11: 开播25周年！
17: 开播25周年！
15: 生日快乐！
0: 生日。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搓步搓步搓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难
3: 当，化繁为简，
2: 一剑直达。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锣鼓响起，好戏登场。本期角来了，戏韵悠扬，邀请京剧、粤剧、豫剧多剧种演员同台献艺。
5: 白杨里众三军人臣儿细听啊，
3: 行云流水展绝技，戏韵悠扬传经典，为您呈现多剧种久演不衰的经典好戏。

0: 金
1: 滚
0: 贼哈，金刚棋子下马术啊，萝卜杆子烧饼油条催麻花，五颗上一子中了三军，几多次就给把成了金，你为什么的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呀你是何无情，我则有情同人两个，我是有没得办法。